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0: 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 他表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意与其他的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家

0: 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的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

0: 误人民的理念。
1: 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昨天

0: 会正式公布通话细节。
1: 再来关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前一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

0: 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先关注一下财经科技方面。这几年呢，这国宾馆、招待所、工人疗养院等等呢，这类自带体制内光环的酒店呢，成为年轻人的出游住宿新

多头动能，后续突破箱体上沿位置的可能性不大。中长期展望，美国长期面临巨额债务与财政赤字问题，全球投资者持续减持美债，市场对美元资产信心明显减弱，各国央行增持黄金。

0: 急汽油拔头筹。啊还要说什么呢？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一脚油门轰到底，尾气都带顺口溜
1: 确实是啊，其实在以前啊，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领域。
0: 对，
1: 在以前呢，我们在经济发

金融资本和投资资本来替代低价值的人力资本，以提升整体组织效率。他说，受影响员工将提前获得明确充分的通知，这不是减少工作，但是

0: 候变化的影响，大米品质正在悄然下降。
1: 研究人员分析了1985到2020年间中国水稻研究所记录的稻谷品质数据，研究结果显示，这期间我国大米品

这个国家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共同签署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国际协议，叫做米制公约。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份跨政府间签署的共同协议，它的核心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采用统一的国际单位制，保证这个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就好比全世界统一用一种尺子，一种秤。那么在2000年，2000年为了纪念米制公约签署125周年，国际计量委员会正式将每月的5月20号确定为世界计量日，从那个时候。

通过这台秤就像装了一把智能锁啊。第二条叫做唯一性信息核查，每台电子计价秤出厂的时候都要带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包括生产码和维修码。那强制检定的时候，工作人员会

0: 其实聊的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就是信任。这个信任是很重的，重到需要一代代的计量人去用技术去守护它。这个信任呢也是很轻的，轻到菜市场一个动了手脚的电子秤就把很多年的信任给戳破了。其实计量的本质是人和人之间这份我相信你没骗我的底气，这也就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的真正意义。
1: 确实啊，你像今天呢孙畅和杨迪在计量这一方面

0: 不没有那么多的欲望，所以只是小满，也就我们也就踏实了，是不是啊？这追求也就到这个时候，这个也就满足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嘛，叫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是不是啊？这叫满招损，谦受益，其实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是一种小满。那小满也有叫三候，就是这个到什么时候就进入小满阶段呢？就是一候是苦菜秀，就是一种菜。苦菜呢，已经枝繁叶茂了，那你就知道，就是到了小满，叫苦菜秀。二候迷草死，就是一种草，这个草呢，因为你阳光非常强烈的时候，有一些草，就是它是一些就喜阴的植物，就是你太阳光太强烈，它就开始枯萎枯死了，所以叫迷草死。那就是到了这个季节，那就你就看不到它了。所以这也是一候，第三候就是麦秋至，就是马上就开始成熟了。这个古人在这个季节呢就开始收获，所以叫三辛，就是我们就会开始尝新了，就是有初步的收获物的时候，我就开始，就像这个，菜苔啊、菜籽油啊，还有一些早收的那个麦子，就可以磨成粉，我们就可以吃那个新磨了，就是这叫尝新。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初步开始尝到那个丰收的果实，所以那这个时候人们会还有一些什么习俗呢？就是仪式性的活动呢，就是祭蚕神。这个，尤其我们讲到那个桑树啊、麻树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叫起蚕节，人们就希望那个养蚕的能有个好的这个收获，所以就要祭拜蚕神啊。其次就是叫祭车神，就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祭车神呢？就是你开始收获了，那你这个收获的时候就要抢收，是不是啊？你这东西要开始收获出来，你得有这个工具，就怎么能保证你的收获？你想拼命的把那些收获的这个麦子啊什么的迅速的给弄到仓里面，所以这个车就要有保证，所以它叫民间有很多地方叫祭车神，就是希望我这个工具不要出现问题，所以要在这个之前就要开始检查各种农具。俗语呢，有一种叫"小满动三车"。这个所谓的"三车"呢，就是丝车呀、油车和田车。那这个丝车就是我们说蚕桑养，它有一个纺织那一类的。然后油车呢，就是榨油的呀或者什么。然后田车就是田里，收获的时候需要用车把那个收获物，给带回来。哎，所以这就是这个忙于收获。
1: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2: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2: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1: 用热情连接你我，
2: 用对话穿越时空。
1: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2: 每天早上7:30，
1: 时时相伴。
3: 好，资讯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体育，来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

0: 此前呢，大比分战成1-1平。本场过后，上海队以2-1领先北京队。半决赛实行5场3胜制，上海队由此取得赛点。
1: 赛后呢，北京队主教练许利民表示，当球队的进攻受阻之后，球员显得急躁。虽然现在局面被动，但是他坚信队伍接下来会认真调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根据赛程安排，双方下一场比赛将于明天，也就是22号，继续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揭幕。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也是墨西哥继1970年、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1: 随着赛事的临近，东道主墨西哥日前推出官方纪念邮票和纪念币，其中呢2026年世界杯纪念邮票系列共推出3版主题邮票，发行150万枚。整套邮票围绕着古代球戏、街头足球和世界杯举办城市3大主题展开设计。
0: 世界杯纪念币兼具流通与收藏功能，涵盖20比索双金属币、10比索银币以及25比索金币。币面的图案取材于墨西哥城以及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3座世界杯举办城市。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志愿者招募昨天全面开启，以我要我样为主题，面向全社会招募热爱网球、乐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助力打造国际顶级的网球盛宴。
0: 招募报名通道将开放到5月26号的24点。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且能全程参与赛事服务及培训的各界人士都可以报名，服务周期为9月13号到10月11号，岗位涵盖球员服务、还有竞赛组织、观众服务、新闻宣传等多个领域。
1: 再来关注由世

0: 过程中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一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你来。
1: 嗯，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想说一说那些让您小满足小确幸的瞬间。来看一看8817HB， 他说啊，这大清早喜鹊就在我家窗前呱呱叫，心情挺好，感到小满足。
0: 嗯，还有 Y 跟他说啊，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真是，其实想一想那些不经意的缘分的出现，那再回想起来，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整个漫长的旅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

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

0: 气量同比上涨超2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1: 丰台丽泽天空之镜观景平台迎来大批临征新人，18米巨型镜面映照澄澈晴空，钻戒造型装置点缀繁花，新人置身200米城市高空，许下新婚誓言。
2: 我们结婚了。
1: 这片城市高空观景地打造出云端特色颁证品牌，活动在5月21号仍然持续开展，后续还将在婚恋特色节点常态化举办，塑造丰台专属浪漫婚嫁 IP。 新人任雨欣、浦东表示，高空视野开阔，景致绝佳，独特的领证体验格外难忘。
3: 站在这儿能俯视北京的全部的景色，
4: 布置的也很漂亮，
3: 尤其是这个天空之镜。
1: 除了高空领证外，丰台同步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推出森系户外巡回登记服务，选址公园宴景台下方森林花溪景区的复古小木屋，巧妙融合森林湿地公园的自然景色、丰台区花卉特色与森系复古元素，营造出浪漫庄重的氛围。
5: 环境非常好，从门口的那个自动驾驶的小车一路带我们来这边，跟小动物们近距离的接触，给我们人生留下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吧。
6: 一路上都是非常的紧张而且期待，到这儿之后就觉得公园非常的漂亮，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1: 登记点自然风光、本土花卉与复古格调相融，沉浸式自然领证场景让新人收获别具一格的美好回忆。新人张艳荣、宋丽鹏祝福

0: 畜牧医生。
1: 今年520期间，北京各辖区纷纷推出婚嫁市集、主题颁证等特色暖心服务。婚姻登记条例落地满一年，北京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办事流程不断精简优化，服务场景从室内延伸至户外文旅场地，服务范围持续拓宽，民政部门全力保障登记秩序。
2: 国内方面，炮药杨梅事件又有新进展。福建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情况通报，5月15号。有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龙海区福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宫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检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都销毁。通报称，从5月15号开始，全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到昨天中午，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都合格。通报称，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将以此为鉴，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接下来说说柳州网红蛋糕店拿地震消费一事。广西柳州市于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通报，经查实，涉事的柳州市于峰区乔妹家甜品店存在借柳州地震灾情进行不当商业营销的行为。目前依法依规对涉事主体立案调查。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场主体必须坚守法律底线和道德准则，严禁借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不当商业营销炒作。据报道，5月19号有网友曝光广西一家甜品店发布营销文案，说的是比520更早到来的，是柳州 5.2 级地震的震动，引发网友强烈不满与抵制，被批借地震灾难营销。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0号深夜，当天下午再度重启的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结束，双方签署劳资协议暂定方案。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

彻底解决分歧。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

也好，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发现问题，随时说，让检查更安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报馆，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 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收。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的部分，我们会关注

0: 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让医保基金使用更加规范。LPR 已维持一年不变，一年期 3.0%， 五年期以上 3.5%。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为一年期 3.0%， 五年期以上 3.5%。 自去年5月以来， LPR 已连续一年保持不变。市场分析认为，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平稳，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 LPR 按兵不动符合预期。五年期以上 LPR 的稳定意味着房贷利率环境总体平稳，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后续 LPR 走势将取决于经济恢复节奏、银行负债成本变化以及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科创50指数低开高走，涨超 3%， 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5月20号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50指数低开高走，收盘大涨超过 3%， 沪深两市成交额29500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672亿。盘面上，全市场超3700只个股下跌，半导体产业链延续强势，多只个股涨停，华虹公司、寒武纪股价均创历史新高，光纤概念反复活跃，液冷服务器概念走强，午后机器人概念局部异动。下跌方面，绿电概念集体调整，金能电力、大唐发电、净控电力跌停。截至收盘，沪指微跌 0.18%， 深成指收红，创业板指上涨 0.34%。 再来看北京方面，1至4月北京经济运行平稳，物价总体稳定。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1至4月份北京经济运行数据，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 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21.6%，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大，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在集成电路、医药制造等项目带动下增长 36.8%， 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 2%，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 物价总体稳定，经济运行平稳，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亮眼，显示出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强劲势头。今年1至4月北京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北京1至4月经济成绩单，前四个月北京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超过20%，集成电路制造业更是猛增60%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实现超过13%的增长，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和风力发电机组的产量增长非常亮眼。投资方面，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近37%，显示出产业向高端化迈进的势头。消费市场方面，服务性消费较为活跃，增长近5%，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0.7%。来看企业方面，三大运营商上线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至此，三大运营商已在多地上线磁源套餐。磁源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中文文本中一个磁源大约对应 1.5 到2个汉字，包括标点，1000个磁源大致相当于500到700个汉字。磁源套餐的推出为有 AI 大模型使用需求的个人用户和开发者提供了更灵活、更低门槛的付费选择，有望推动 AI 应用的普及。 B 站一季度经调整净利增60%，陈瑞 AI 是十倍放大的历史性机遇。 B 站公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总营收74.7亿元，同比增长 7%，月均付费用户超3400万，同比增长一季度实现净利润2.02亿元，去年同期为净亏损1070万元，经调整净利润5.854亿元，同时二增值服务、广告、游戏和 IP 衍生品业务分别贡献收入的39%、35%、20%和6%。 在财报电话会议中， B 站 CEO 陈瑞表示， AI 没有改变 B 站的底层逻辑，但放大了优质内容供给和社区体验这两大优势，称 AI 是十倍放大的历史性机遇， B 站将牢牢把握。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环节，我们特意邀请到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一起聊聊手机集体降价热潮暗藏哪些行业信号，市场格局将会有什么改变。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开序幕，手机行业率先燃起了价格战火。那苹果的新款机型开启了大幅降价，华为旗舰产品同步让利反击，两大高端品牌是正面交锋。那么这场降价热潮背后暗藏了哪些行业信号？市场格局又将迎来哪些改变呢？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共同探讨。首先赵晨老师啊，今年的这个618，苹果华为两大高端的手机巨头可以说是同步的大幅降价，那么这个是行业常规的促销节奏呢，还是说手机高端市场的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呢？
1: 这次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618应该都是电子产品的一个常规的大促季。但是这次呢，我们可以发现有点不太一样。很少遇到今年这种情况，就是高端手机率先降价，而且好像降价的这个周期比以往都短。这次可以看到，苹果、华为可以说是双寡头，已经把高端手机占领的情况下还在降价啊，所以事实上这次会产生很多的影响。从数据上来看吧，咱们也可以拿到26年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数据。今年呢，我们常规意义上会把6000元以上的手机定义为高端市场的手机。那在这个市场里边呢，苹果占到了64.8%，华为占了25.1%啊，这两家差不多就90%了。所以呢，剩下的这些品牌啊，即便有超过6000块钱的手机，那可能整个市场占有率也不到5%啊。所以说这次可以看到整个格局已经更加明确了，那就是苹果和华为主导了高端手机的这个市场。这次降价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既然大家都已经守住了这个高端市场了，为什么还要降价啊？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就是一呢，我不单单守住了我这个高端市场的绝对垄断的地位，但同时呢，我还想进入到别人的战场啊，就相当于是我要往中端和次高端机的市场去挺进。这次呢，可以看到比较代表性的几个机型，苹果 iPhone 17 Pro 实际上上市的时间没有那么长，对吧？比往年的这个苹果降价的这个区间至少是缩短了一半。结果它的这个旗舰机型呢就降了1000元。华为对这个可以说对标的机型，当然也是自己独占的这个折叠屏 X6 啊，更是降了3000块钱。所以呢，这样一降的话呢，基本上就把这个鸿蒙和苹果以外的这个安卓市场，就这个高端市场吧，就进一步的拉在自己手上了，同时还向这个次高端市场，然后进一步的去获取了很多新用户。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年618为什么会定在这一天啊？也有一个历史原因，就是会对上一季的产品去进行。

0: 节奏。那么从这个产业角度来看，如果说苹果主动降价，它的核心战略目的还有其他的吗？
1: 嗯，肯定是有的。事实上呢，这次降价的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苹果呢，可以看到这次降价以后呢，苹果五月份啊，就我们现在当下这个月，国内的销量环比是直接增长了42%的啊，这个降价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降价以后的，事实上它抢占的是谁的用户呢？就是4000到6000元这个段位的这个用户了。这个段位呢，基本上华为是小幅领先它的，事实上呢，其他的厂是大幅领先。

存储芯片的高价暴涨了。事实上呢，生产周期的这个我们叫手机的成本是相差很大的。比如说今年一季度以后采购的原材料的时候，存储芯片已经涨了，对，所以它要在同样保证一个不变的价格的情况下去销售，就会很难啊，因为它会牺牲掉很多的利润。那么对于 iPhone 十七这次的这个降价策略来说，可以说无论如何都要快速去库存回笼资金。为什么呀？因为你要再生产的时候，你就面临就是。

0: 点给他带来的这个销售额是巨量的，反而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大，就是像小米，小米在4000到6000元这个价位，直接从17.3%的占有率啊，跌到10%了啊，对，这个是影响特别特别大。那同价位的 OPPO 和 VIVO 的市场占有率也在被苹果进一步的挤压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市场效果，这羊毛也是打得很疼啊。那么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啊，就是事实上我们都说到挤压到这个国产的高端的厂商，我们要看是从哪挤的，我们才能有更好的应对方案，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看来看去，其实更核心的就是供应链的挤压。事实上，因为苹果可以支付高价且非常好的这种款期以及稳定的销量，那么这个来讲，我觉得是直接挤压了我们的溢价可能的，这是会形成一个对于我们厂商的恶性循环。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国内。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用高通芯片的手机就会特别贵，就是原因就在这儿啊。这个其实上我觉得是我们说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和这个优势的在哪儿吧。第二可以说说库存，这个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最直接的，因为有可能你会买不到啊，或者因为特别能买得到就很便宜啊。目前呢，这个苹果还是比较机智的，它在2025年啊年底之前呢，就已经囤积了大量的这个低价库存了。到了26年呢，全球手机都

供应链的这个变革，都能守住自己的价格，对吧？这个事实上就是技术和这个整个供应链控制能力最好的表现。那苹果就更是在这把座椅上坐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可以说，在人家已经花这么多年修筑的护城河下来看，短期我觉得这两个品牌之外的国产手机，那么可能如果你继续定位在

在整个行业内的人士预测就在5000到一个高端的常备机型去进行重新定位，那这样来讲市场份额是一定会得到快速提升的。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点，但是永远都要在这方面去进行升级和投入，就是影像升级。这次 iPhone 18的升级还是挺厉害，它这次升到了4800万的潜望式长焦，

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席，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席，缺席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1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观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

0: 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极限。

0: 浪漫而庄重的祝福。东城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还在玉庭公园举办主题活动，邀请专业摄影师为每一对前来登记的新人免费拍摄一张甜蜜拍纪念合影。今天是521，东城区还将在龙福寺街区举办甜蜜活动，邀请书法家为新人颁发手写婚书。届时5月份结婚登记的新人都可以参加。 再把目光转向海淀，昨天早上7点左右，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已经忙碌了起来，所有登记窗口全都开放，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候时间，确保新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顺利领证，留下美好回忆。海淀区婚姻登记事务中心门口的双榆树公园婚俗文化区海淀游喜甜蜜市集同步开集， 将持续到今天，现场设置了多项专属福利，比如领证的新人可凭结婚证参与暖心彩蛋礼领取喜蛋，享受海淀文旅请你看电影免费观影权益等，将登记服务与婚恋文化、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据介绍，北京昨天设立了多个特色婚姻登记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具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领证体验。这些登记点分为古建、公园核心、朝地标三类， 包括西城区护国观音寺户外婚姻登记点、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巡回登记点、朝阳区蓝色港湾户外婚姻登记点等。今年，北京市推进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 覆盖全市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市教委将抓住儿童近视防控关键窗口期，推进儿童视力健康治理体系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崔女士是2个孩子的妈妈，上高一的老大已经近视，所以她对孩子上幼儿园大班的老二视力格外关注。
2: 期待孩子视力的检查，远视储备现在是否正常？希望有老师啊、专业人员及时一个星期，让我们家长知道怎么做。
1: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 可能已经偏晚。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3: 从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带

0: 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发布情况通报，5月15号，有媒体报道反映，漳州市龙海区福宫镇、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赶赴福宫镇、白水镇开展联合执法，迅速调查处置，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检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扣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添加剂，并立案调查，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都销毁。通报称，从5月15号开始，全市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5月16号到昨天中午，共检验杨梅639批次，全都合格。通报称，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将以此为鉴，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5月20号，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此举被认为是美国近期持续加大对古巴施压力度的最新动作。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也有人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放缓至 2.8%， 低于3月的 3.3%。 英国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 13%。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前一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另有32人受伤。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主要集中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城镇奈拜提耶市及其周边地区。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042人死亡，9301人受伤。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
3: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

0: 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北京赛事全知道。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清瑞，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正大力推进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1月1号起，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覆盖49城的各类精彩赛事活动播报。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6项。5月19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中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最终与对手1-1战平，保持不败。北京国安将会在5月23号坐镇主场工人体育场，迎来与河南俱乐部的对决。球队将以最佳状态全力以赴，力争延续不败势头。最近，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中国女足集训名单，北京城建队共有6名球员入选，包括陈巧舒、李晴彤、张琳艳、于凡、潘红艳、刘晨。中国女足于5月18号到6月8号在武汉集训，并将在集训期间与俄罗斯女足进行2场热身赛。再来关注5月24号7:30，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将鸣枪起跑。这场融合工业风情与自然生态的赛事，将吸引近1万名全球跑者齐聚一堂，让跑者们在奔跑中领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5月18号到22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作为 ITF 国际网球赛事体系中的高级别赛事，本站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好手踊跃报名参赛。同时，赛事也将延续此前昌平 MT400 赛事的火热氛围，为京城网球爱好者带来一场专业精彩的观赛盛宴。5月23号到24号，第4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将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本次公开赛将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普及，同时为竞技体育储备优质后备力量。
4: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5: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5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2: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2: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1: 熬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1: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春天过去，夏天到，欢迎各位听读报，连说带唱让您笑。哎，多学多练多提高，最后这句是立新的自我鞭策。
3: 哦，
2: 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既方便您收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上这个听听来嘿参加互动交流。咱们的节目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我再多说两句，说新闻讲故事，更多的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这是咱们的特色，追求的是京味儿。这个借鉴了学习了这个评书相声曲艺的表现方式，丰富节目的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立新呢哎也会给大家唱几句京剧。那位说了，今儿打算唱哪出啊？别着急呀、啊、哎您得先听我说呀。接下来呢给各位啊说故事。咱们呀这样，咱们今天换个方式，别老是啊我说您听，大伙儿一听哦，该我们说你听，嗨，就是共同的探讨研究，咱们来一起啊思考思考这类事情。什么事儿啊？哎，说的不是别的，正是直播间打赏。这您知道，而今时下眼前这个非常的时兴，有的主播呢说的直白点，就是经商做买卖，叫带货，这是一种。哎，他那个就约等于啊直播间的吆喝叫卖，吃嘞呗闹快嘞，爱沙里的口味嘞甜嘞两个大咧，吃嘞呗闹快尝啊。哦，这应该带货带的是农副产品，香菜辣青椒呗，高葱嫩青菜，来些的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带货的主播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说啊他那个意思，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才艺，哎，唱歌啊跳舞啊啊这个当然还有一部分呢，他主要是跟这个网友互动聊天儿，哎，总之吧，主播他是五花八门，但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这是他们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就看这个网络直播，这行不行呢？行啊，就看您喜欢，就看您乐意呀、啊。但是，他这个直播间，他这个网络直播里头，咱得防范这种情况，什么呀？三棒股市大。那位说您等会儿，这又是哪一出啊？你看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三棒股，说的是啊这是过去的事儿啊，两位老奶奶哟老姐俩碰上了，干嘛去了啊？那个出去逛逛，哎，

一坐，这收钱的就一趟一趟的来，这儿三毛，那儿五分，快掏钱吧，老太太。哎呀，各种的名目。老奶奶一听，我说啊，这合着这个这往这一坐收钱就没完了。台上唱一句，收钱的来一趟。这要是一句一收钱，这票钱可了不得了。两位老人一琢磨，得了，不听了，走吧。就这么个故事，有点像是类似啊，现在这个有的直播间那个主播做的事情，他就是啊，老是招呼着吆唤，哎，他也吆唤，赶紧啊，赶紧啊，赶紧进来，哎，点点小红心，点点你们的这个关注，哎呀，得打赏啊，今儿啊，不说别的，单说这个网络直播间的打赏，咱说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穿靴戴帽各有一号，您愿意去那个直播间看这个休闲娱乐可以，哎，你看看，没说嘛，您乐意，您喜欢打赏呢，这个啊也不是不成，可有一条，得理性，理性打赏。为什么呀？他那个网络直播呀，他实际上他那个打赏就是付费。什么叫打赏啊？哎，你看了没有？这个走过路过啊，嘿，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哦，您这一说又去了天桥了，就有点类似。他那个底下啊，那都是平台安排好的，他那边正直播呢，主播在直播。那么观众们呢，拿着手机那儿观看，呵，看得高兴了，打赏。怎么打赏啊？打赏就是给钱，我说过，少的，你看，讲话说了，哎，您给杯咖啡呀。主播跟这儿，呵，当当当当当当，说的这个热闹，好家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哎呀，没有他不懂的，说的是口干舌燥，您给来杯咖啡。这咖啡是怎么回事情啊？您得花钱买，买了之后，本儿一点，那就上去了。哎呦，多谢多谢啊！这位看官，您给打赏了啊！您给我这儿来了一杯咖啡，还有的呢，哎，给您来一根棒棒糖，啊，棒棒糖也没多少钱呢，没关系啊，有往多了给的。所谓在直播间争当榜一大哥，也有争当榜一大姐的，记得我说过，都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榜一大哥榜一大姐？就是你给的，你打的赏最多，说白了就是你给的钱最多。哎，这个里头就涉及到理性了，理性打赏。哎，你要正常的内容这方面你给他付费，觉得他说的好，嘿，他演的特别的精彩，没问题，打赏可以，您赏您的，有望多了给的，哎，有给大丝花的，有二踢脚没有，就那个意思，哎，有给的多的，但是这个里头，这个京报网就说了，部分主播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这样的事情，哎，干嘛呀？不出现了不少未成年人孩子，哎呀，他哪有钱呐？私自给这个网络主播是大额打赏。问一句，这些钱是谁的呀？能是这小孩挣的吗？孩子爸妈的，家长的？你看，这就不合适了吧？哎呀，毕竟人家退休了呀。那位说，您还是分开说吧，刚说未成年人，对，有这个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就有上年岁的，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呵，这位大爷，嘿，退休之后是闲来无事，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这个用手机啊，已经不只是啊，哎，这个咱们这个生活方面的方便的需要啊，你看那个乘个公交车呀，不需要，有老年卡呢，对对对对对。

这个用手机的地方啊，跟孩子联系啊，也就这个用处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呀，很多的老年人特别喜欢看这个直播间啊，看主播的这个才艺表演。呵，这位老大爷就是退休之后，哎呀，闲来无事啊，干点什么呢？哎呀，这个也不能老这样啊。怎么样啊？昨夜晚吃酒醉，

忘记惊醒了梦里难哭。那位说，您等会儿啊，这位萧大爷跟您说，在那个打鱼杀家这出戏里头，他还没退休呢，他跟他那姑娘啊天天下河打鱼。对，但是他想退休，他这段唱就这个意思。那意思呢，哎，我是想着呀，多咱呢，哎呀，不干了啊，你看看在家享清福。哦，那么这个故事里头这位老大爷他就是退休了，退休了好啊，好好的休息呀，啊，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呀，是不是享清福吗？哎，闲来无事，特别喜欢逛这个各大的职

那现在呢？现在去直播间啊，直播间里头唱戏没有，很少啊。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有直播间里面说书，好像也有吧，不太清楚。我很少去直播间，知道的不多。哦，那么这位老大爷呢？哎，他是这方面的，应该说啊，非常热衷的一位人士。他就喜欢逛直播间，而且到了直播间里头之后啊，哈，可以说这个打赏主播成为了老大爷日常的必修课。看那个意思，出手啊就不少。为什么呢？要不然他也不会引起主播的注意呀。老人家豪爽的这个性格，嘿，倒不至于说是一掷千金，但是呢，相信他在那个直播间里头打赏，他不可能只给主播发咖啡，一杯一杯的发咖啡。主播说：“您等会儿吧，咖啡喝多了啊，我这心跳都快了。”哎，这个应该是给的不少，所以说呢，引起了主播的注意了。哎，这里头啊，没有提到主播的名和姓，而且也没有提到他是男是女，这个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主播就注意到，哟，这位可以呀，呵，见天来，好家伙，讲话倒是退休了，天天到这儿上班，哎呀，于是就俩人就加了微信，微信就成为好友了，俩人有了微信的联系。您记住啊，这一点很关键，你要加了微信了，那就是你们啊就不只是这个在线上

哎呀，这打赏啊，好家伙呀，这个之前还只是在直播间里头给这个主播刷礼物，呵，给他刷个这个刷个那个啊，刷什么呀，我估计啊应该是数额不小，嘿，全是大丝花。那位说直播间里面刷的那礼物里头有大丝花吗？我不知道啊，我没刷过呀。我跟您说实话啊，不怕您笑话，我很少的几次看直播的这个经历，只有那么几次给主播刷过咖啡。那位说，您这日子过得真仔细。嗨，别的我也不太懂，哎，后来我也不看了，你看，所以说我也真不知道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往多了刷的礼物是什么。我听到有人说什么大飞机大火箭大游艇啊，说那个好像是给的多，这老大爷到底刷的是什么咱就不太清楚了。总之吧，打跟这个主播呀这俩人互加微信好友之后起，老大爷从这个直播间里打赏，这已经啊不足以证明这老大爷

那位说您等会儿吧，您唱错了。确实这是一位老奶奶，但是呢她这个是见儿子，见到儿子多年不见了，她感动。四郎探母佘太君跟您这个不挨着。对，另外一出

那位说这个您也唱错了，这个是嫂娘，哎，她埋怨兄弟。对，您说对了，跟这个不是一个意思。还有一出啊，还有一出。嘿，一起言黄儿贵爱臣，开言打骂无道的君。这是老太太在批评自个儿的儿子，跟您这个故事里头这个老奶奶这大娘的这个愤怒啊，她不挨着。大娘是说的是谁呀？嘿，另外一出戏啊，这出合适，对花腔，但是我不会唱。嗨，那还是给您说，老太太为什么生气呀？认为这个她这个丈夫，她这老伴儿，这老大爷，你不对，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于是呢，将主播还有这个直播平台是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这里头啊，我特别强调一个细节，刚才我说到了，应该您啊也注意到了，我这儿再强调一次，他这个在直播间里头，这个主播和这个网友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服务的关系。主播给您这儿直播呀，啊，我这给您什么什么秀才艺啊，甭管是怎么着啊，又是说又是唱又是跳啊，哎。

日常家事代理不是因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呢，他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这个款项也非善意。这话啊，这话说的确实让立新听了之后，哎，很有感触。法院说的啊，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最终法院判决这个主播返还。

赠与的合同关系，我愿意把这钱给你，这叫赠与。和这个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它的属性是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有关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再说一遍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嘿，无效。当然，你要在这个直播间里头，这个主播呀，他要是诱导网民

0: 一个小通知，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只等您来。那么现在呢，就用这个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0: 途径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国。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7: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了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行过电话
1: 400-015-5151。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 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这个不怕放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糯的状态软糯，同时标准化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以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而且不用您再剥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剥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

0: 上是广告时间。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最喜欢看，可是也最怕看。
1: 为什么？
0: 因为有时候看见苦戏，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的。
1: 哦，
0: 唐先生，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都会哭的。
2: 上官云珠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活跃在荧幕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明星。之所以说他特殊，是因为在他的演艺生涯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大多数都是配角。这个配角明星饰演的很多角色甚至连一句台词都没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演员却红遍了整个上海滩。1962年，上官云珠和赵丹、白杨、张瑞芳、于兰这样的大牌明星一起被列入新中国22大明星。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上官云珠，1922江苏江阴长靖镇，原名叫韦君罗，又名韦亚君，他是家里第五个孩子。上官云珠的父母是普通人家，父亲名叫韦醒三，是个教师，母亲金桂凤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1936年，上官云珠嫁给了同乡富绅的儿子张大岩。张大岩是上官云珠哥哥的小学同学，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后来到苏州做了美术老师。正是在张大岩的资助下，家境贫寒的上官云珠才得以到苏州上学。原来张大岩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两人结婚以后，上官云珠就不再上学了，心安理得在家里做起了张家的少奶奶。那么后来这个未见世面的乡下丫头又是怎么娶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呢？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和巧合让上官云珠开始做起了明星梦呢？
2: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入侵江苏。在轰鸣声中，上官云珠的四姐在那次战乱中被炸死了。日本入侵后，长靖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镇上的人们都纷纷逃难。为了躲避战乱，1938年10月，上官云珠一家人投奔了在上海教书的哥哥和姐姐。

0: 来拍照。何氏照相馆的老板一见到上官云珠，就发现这个姑娘秀色可餐，很快让她做了前台招待，并且他从霞飞路专门给她买了时髦的服装，给她拍了很多照片放在橱窗里，拿她打广告做招牌。照片上年轻时的上官云珠真是花容月貌，秀色可餐，难怪照相馆的老板把它作为花瓶用来装点门面，招来顾客。而这一招的确管用，在照相馆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上官云珠和来拍照的明星们频繁接触，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官云珠开始有了自己的明星梦。1951年，上官云珠写了一篇文章《演员生活十年》，我们来看一下，里面他说了这样的话：当初的所谓明星们的种种，实在是大大的吸引了我。我向往着明星头衔的光荣，我羡慕着明星生活的舒适，所以我初进戏剧圈的几年里，我的生活作风、思想意识的确曾经明星化的，讲究享受，骄傲虚荣。在1951年那样的环境下，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有自我批判的味道了。不过他说得很清楚，进入演艺圈的确是向往明星们光鲜亮丽的生活，但那个时候的上官云珠并不懂得什么是演戏，也不知道怎么演戏，但他觉得和明星们搞好关系应该对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有帮助。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说的是上官云珠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讲话的人是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来听一下。
1: 我妈妈还跟他们慢慢熟了，还问说你看我能不能演电影啊，他们就说你呀、你现在把这普通话说好，这国语将来当时不叫普通话，你这国语都不行，你学好了你也能拍电影。但是后来呢，他就真动了这个心，就从报纸上看了一些这个表演培训班的广告，就业余呢去学表演。
0: 这个操一口吴侬软语，连普通话都不会讲的江南小女子，进了演艺圈，一不靠潜规则，二不靠走后门，走的是正路。她先是通过熟人介绍考进了上海华光戏剧学校，然后又进了新华影业公司的培训班，并且有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而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让上官云珠和演艺事业结下了难解之缘。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和上官云珠之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张善坤，新华影业公司的经理，也是当时上海很有名的一个电影大亨。张善坤是个十里洋场上有名的。1940年，新华影业公司坤带着一群导演来训练班挑演员，就看中了20岁的上官云珠，决定提拔他担任。
0: 之后，上官云珠还叫韦然，于是就让人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就这样，他有了上官云珠这个艺名，希望他像明珠一样演戏，居然得到影片工会。
2: 张善坤为了造势，就在一个大饭店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王老虎抢亲开机前的新闻发布会。那天出席宴会的都是上海滩的大导演、大明星。张善坤跟各大报纸的记者说，他发现了银海新星，而这颗银海新星指的就是上官云珠。上官云珠一亮相就震动了各大媒体，他们都惊讶于上官云珠的美貌。随后，上海著名的娱乐报纸《申报》《游艺界》捷足先登地报道了一则醒目的新闻报道——王老虎抢亲的开机消息。

此同时，其他的报纸也纷纷用银海发现一颗新星上观云珠，医院新趴上观云珠，倾国倾城上观云珠等字样来称赞他，极尽溢美之词。通过宣传造势，刚满20岁的上官云珠一夜成名。然而，上官云珠租住的幸福里18号却传出了轻微的

丈夫张大岩坚决反对妻子进入演艺圈，但上官云珠认为这是个天赐良机，不肯让步，争吵无果而终。为此，一对恩爱夫妻在感情上逐渐产生了裂痕。

0: 一个关键人物成了他婚变的导火索，这个人是谁？为戏痴狂，他的从艺之路又会有怎样的转机？档案正在揭秘。
1: 上官云珠想当明星，出人头地，可丈夫张大岩却不干了。那么张大岩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来听听张大岩和上官云珠的儿子张其坚是怎么说的。

0: 了几天，电影厂请上官云珠去试镜，可以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上官云珠还是太单纯，他哪里知道这里边还有戏中戏。
1: 当时这个电影圈子也是

张善坤拿这事儿要挟童叶君，哼，你要耍大牌，我有的是新人。所以上官云珠只是张善坤和童叶娟斗法的一个小棋子。果然没过多久，张善坤和童叶娟又重归于好了，上官云珠当然也就没有用了。最可悲的是，这个江阴来的小丫头对这些幕后的故事一无所知，她还在眼巴巴地盼着剧组给她发拍摄通告呢。而这个时候，上海滩的各种小报的

林珠在姚克的推荐下出演四凤这一角色，那次上官云珠的表演十分成功。这一时期，上官云珠与姚克的绯闻开始不断出现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这一年的十一月，报纸上登出上官云珠与姚克一起到何氏照相馆拍照并同居的消息。上官云珠为了此事还专门在大众影讯上发表了声明来澄清此事。在上官发表声明的前几天，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上海许多职业剧团宣布解散。而此时上官因为在《雷雨》中成功饰演四凤一角，加入了艺华电影公司，拍摄了他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时姚克也决定由上官云珠来饰演他执笔的话剧《清宫院》中的珍妃。

0: 看到了希望。
1: 那么给了上官云珠这么大帮助的人到底是谁呢？
0: 戏里戏外，他的情感又将往何处安放？档案正在揭秘。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写稿编剧的报酬少，姚克一度离开戏剧界，改做广告生意。上官云珠依然迷恋演话剧、拍电影。

0: 天部的机器怎么个办法呢？好了好了，表妹要走了，快点送送她去吧。
1: 但蓝马却执意推荐，而且向老板保证了上官云柱的演出质量。在电影《天堂春梦》拍摄中，由于蓝马的帮助，上官云柱。

0: 都是顺风顺水。只可惜啊，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意外又发生了。
1: 离婚再婚再婚离婚，让他悲喜交加，每每的劳燕分飞，他的心几近崩溃。三次婚变还让他惨遭封杀，
0: 五年不许拍电影。
1: 他没有放弃，终于春光又现，但一部电影却成了他的银幕绝唱。一生多舛的传奇女子怎样结束了一生？

瑞芳担任片中的女一号，但是由于张瑞芳另有任务出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向导演白晨推荐了上官云珠，因为无论从演技还是经验上来看，上官云珠都是这个角色最合适的人选。可这个时候，上官云珠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处分，5年不许拍片上银幕。导演白晨直接给电影局写信打报告，他列出了种种理由。

大加赞赏。从这以后，上官云珠的心运就越来越顺畅。1961年，在新桥会议之后，周恩来考虑到建国以来，中国的电影院里边一直都挂着苏联22位大明星的画像，于是他建议，中国人的像也应该挂上去，要选出22位优秀中国电影演员。1962年初，文化部公布了。

0: 都觉得不错，
1: 一扫而空，
0: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江小娃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的。哎，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
1: 嗯，
0: 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0: 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哎，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快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

0: 合着我这吃一顿早饭一包也就1块多钱，
1: 一块出一点头啊，都不到1块5，所以这个价格很实惠。
0: 那是哈、啊嗯，所以大家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 DQ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他、把这个口啊做的不是甜口，
0: 哦、
1: 咱平常那个吃那麦片里边多多少少不是都得加点糖吗？
0: 是，
1: 咱们这里边是零蔗糖添加的，所以说您对于糖特别在乎的人群不用担心。啊，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做的是咸香口，他就把这个里边放点海盐，放点蔬菜，做的类似于小时候家里边家长给做的那菜粥的味道差不多。
0: 嗯，
1: 哎，咱们这个时候呢，比较适合北。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斯海峡长期安全机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聚焦本市新闻，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将迎来10周年节点。

0: 目的就是保证每一次测量都准确无误。
1: 老百姓买菜用的市场的秤，还有超市的秤，买黄金的用的天平，你只要是有营业执照，完了你是合法经营，你要用这个秤来收费进行交易的，这种秤就是属于强制鉴定的。
0: 在恒气实验室，专家现场演示了电子计价秤、电子天平等贸易结算类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流程，并向商户们重点解读了今年一月施行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和将于明年一月开始施行的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东城区计量检测所检定员蔡硕介绍了新规的核心要求。
2: 简单说，任何私拆外壳的行为都会导致我们电子秤自动锁死，同时每台合格秤都必须具有自己的唯一的身份信息、完整的签封和可溯源的二维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秤检准，群众用的才能放心。
0: 听完讲解，赵军胜菜市场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如表示说，
3: 原来就觉得这秤没坏咱们就可以用，现在知道必须得定期检，而且绝对不能私自乱改，回去我们要全面自查，确保店里的每一台秤都要合规准确，这样对顾客也是负责，对我们自己也是负责。
4: 我们今天迎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按照气象学标准，小满前后我国多地入夏，随着气温升高，北方干热，南方湿热，养生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医师吴红梅介绍，南方养生要清淡利湿，少吃生冷，北方则讲究润燥养阴，这一时节都适合食用苦味食材，苦瓜、苦菜、带心莲子。

监督管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的幌子，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昨天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他表示，伊朗始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维护者，并愿与其他沿岸国家合作，制定保障国际航运安全通行的相关协议和机制。他还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天说，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当天，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两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放缓至 2.8%， 低于3月的 3%。

0: 长 1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月18日至10月18日 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2: 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使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
3: 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以上为广告时间。都市人，
4: 累垮了，
3: 现代人，
5: 虚透了，
3: 上人尽，
6: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6: 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 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6: 看直播， 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7: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之名，北方指麦粒开始灌浆，小得盈满，南方指雨水充沛，江河渐满。 这个时节气候核心就是热和湿开始交织，人体容易出现湿热困脾、心火亢盛，还有贪凉吹空调。我们就围绕小满节气的特点，从吃到喝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苦菜冬瓜汤、赤小豆薏米粥、百合绿豆汤，还有几款代茶饮，清热不伤阳，祛湿不伤阴。
8: 好，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浩。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梦梦，希望带着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又见面啦。想见人呀。咱们今天呢，大家伙看看黄历啊，这个上面写的日子口很重要，小满，这是一个节气。每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请来孟大夫跟我们说说它背后的一些这个起源呢、文化内涵呢，包括
8: 在小满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物理的特征啊、气候的特征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小满这个节气呢，让我们身体保养的棒棒的啊。
10: 对，我们说叫未满将满，万物出迎。一年有24个节气，但是说心里话，我心里最喜欢的其实是小满的这个节气。
8: 为什么？
10: 尤其是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它的寓意。当然了，今年我们2026年的小满节气是在5月21日。我觉得小满这个，一个是本身小满节气在5月份，这个时候天不冷不热，
2: 啊，刚刚好，气候非常的适宜，而且小满我觉得它的寓意非常好，因为小满之名啊，它其实指向农作物的叫做小德盈满，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农作物开始灌浆了，开始逐渐要走向繁盛了。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刚好透露着一些人生哲学。但是现在每到小满节气，我们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文案啊，有一句话特别好，叫做物至于此小德盈满，人生至此刚刚好，小满即安。
4: 哎
2: 啊，对，就经常有一句话特别好，叫人生哪能长如意，凡事只求半称心啊。
4: 嗯嗯，对，就是这一个意思。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节气的时候，它其实应该说的是这个粮食的情况吧，种植的一些情况叫小满是吧。
2: 对，其实他一开始说的是一个粮食的情况，后来被大家引申出来了，开始说哎，那其实我们人生的状态其实也是不是说大圆满就是最好的，大圆满其实就是一个小满加上一个小满，这样不断的叠加成我们人生的圆满。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个溯源吧。像小满呢，其实是我们24个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你看前几天还在说立夏呢，这一转眼啊，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来了。对，其实最早这个名称是鉴于《淮南子·天文训》里边，他说了立夏加15日就是小满。在元代的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面，对小满的注释其实是最为经典的。其实这个就是像于老师刚才说的，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德盈满。他翻译过来的意思，这个物其实指的就是北方咱们指的就是麦之类的这种夏熟的这种作物的这种籽儿。麦粒开始逐渐灌浆了，开始饱满了，但是又没完全的成熟，又没成熟泛黄，还不能收成，但是这个时候就称小满，因为这些谷粒啊开始逐渐充盈了。而在南方呢，这个小满的满一般来指这种雨水的这种充沛啊，这个夏的雨季开始逐渐的多起来了，他们认为小满雨多证明农作物啊收成就好，所以这就是小满节气的一个释义和由来。
4: 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个气象特征吧，到这个时候它就温度也上来了，你北京最高温度前段时间初夏的时候都已经干到34-35度了哈。
2: 哎呀，那给我热的呀，那我竟然真的起痱子。
4: 哎呦，
2: 因为要去病房查房，但是病房有很多病人比较怕凉，包括他们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针灸啊，甚至比如说可能要露胳膊露腿这些治疗，所以大家也不开空调，所以我去查房的时候这家给我热的。我说这家，我结果发现哎，因为老拿着那个病历嘛，那个手得一直端着，然后所以我发现这家胳膊肘里边这咱们起这么多小红点这么痒了，你说完了这痱子这抱一下午病历
4: 来了，
2: 起痱了。对，我说这真的是好热呀，这暑湿一下就感觉特别明显了。但是这两天相对来讲气温有所回落，但是
4: 又场大雨
2: 了。对，又让大雨，这回落了之后，但是马上啊之后又要开始变热了。所以小满节气啊，肯定我们说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平均气温降了，南方呢已经开始进入汛期了，因为雨多了呀，频繁了。北方呢就是它比较热，气温呢虽然这两天有所波动，但是之后也会迅速的回升。所以总体来讲，小满的核心气候就是热和湿开始交织了啊。虽然有的地方偶尔有这种小满寒，突然又冷一下，但是热和湿就是咱们的主要节奏。那么在中医视角下，这个时令节气它的致病因素是什么呢？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边说了，人都说了，说小满呢处于这个夏季这个关键的阶段，阳气是不是开始达到顶盛了？
4: 是啊，
2: 人体的这个气血阳气由内而外，浮月在外，新陈代谢就旺盛了，毛孔呢是不是就打开了？大家容易出汗啊，毛孔打开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养生不当，就容易出现第一个湿热困住我们的脾胃。外界湿气重又降雨，对吧？前两天我们降雨了，湿气重，如果过两天温度一高，外界湿气重加上我们一热，是不是都想吃点冷饮？
4: 对，
2: 得吃点生冷的，吃点油腻的，损伤我们脾胃的运化，所以容易导致腹胀、食欲不振，大便就开始粘马桶了，大便黏了啊，肢体困重，舌苔厚腻，所以湿热困脾是最常见的。其次的呢，就是我们说了夏季心火心惊当令，那这个时候随着我们气温逐渐的升高，心火也开始逐渐的偏于亢盛了。那么夏应心，小满之后的气温升高就会更加的容易导致我 我们的心火旺盛，心火烧，心火烧，消门之后更严重了。
4: 真的是，所以这个心火在这时候一定是偏于亢盛的哈。
2: 对，失眠呀、烦躁啊、口舌生疮啊、小便黄赤啊、容易出汗啊，这些都是心火偏亢。当然了，除了我们说湿困脾胃和心火亢盛之外、这个季节还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贪凉、吹空调，
4: 对，
2: 或者吃冷饮吃多了，这个时候这个汗出当风了，这被风刺着了，咱说老百姓话说了，这一脑门子汗一出门，哎呦这一刺着，寒湿之邪趁虚而入啊，就会出现什么发热恶寒、头重如裹、胸闷、恶心吐，感觉好跟这个阴暑症状，它不是真正的中暑，感觉好像这两天就吹了点空调，出了点汗出去，又被吹着了以后，哎呦这有点恶心，
4: 对，
2: 哎呀感觉自己开始灌藿香正气水了啊。

0: 行，感冒了这两天，
1: 对，就是人说，对我还说呢，我说这咋，我说你大夏天的咋感冒了？说这空调可能开早了，蒙大夫，
0: 一不小心睡过去了，着凉了。
1: 对，着凉了。所以那我们说了，无论是湿热困脾、心火亢盛，还是暑湿感冒，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群啊，一个是儿童、小朋友，他的调节的力量、调节之力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备，还有本身就是脾胃本比较虚的这个朋友们，平时这胃都不好，到这季节，哎呦，食欲更不好了啊，又容易拉肚子了啊，特别有意思。到了冬天，老胃疼全回来了。哎呦，孟大夫，哎呦，这天凉的，我这胃又感觉跟大冰疙瘩一样。现在今天下午来看病的病人，都是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一看，我说去年也是差不多这个季节来的，然后我说又怎么了您？不行，又开始拉肚子了。对，说您给我调挺好，怎么一到这季节又不行了？说我就那天贪凉，吃了一点点冷的就不行。啊，其实就是脾虚嘛，脾虚的朋友，然后儿童脾虚的朋友容易中招，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们，出汗比较多呀，温度比较高啊，血压波动就大了，这血管是不是一张一收？冬天的时候是外边冷，屋里热啊，这个时候一张一收。现在呢是屋里凉，外边热，这对一张一收，所以就是啊，容易有血压波动、血管这种收缩，所以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也要注意，包括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一个是湿热的环境中啊，这个湿疹容易犯，荨麻疹、光过敏这些容易犯，包括一些痱子，像我那天这一直热的我，一直抱着那个病历箱，一直夹着那胳膊，我说这怎么起了一片小红疙瘩？一看，哎，这家起痱子，这其实就是湿气太重的这种表现。所以那这个季节，刚刚我们说，既然它有这些这样的气候特征，容易有，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咱们得祛湿啊。
1: 哎，于老师说的特别棒，清热，但是不能伤阳；祛湿，但是不能伤阴；养心，但是不能忘记健脾。所以总结起来就是清，没事儿，咱有招儿，怕啥？
0: 孟大夫好办，
1: 清热不伤阳，祛湿不伤阴，养心不忘健脾。今天就有一些小妙招，我们说的干货要送给您。第一个就是药食同源，小满节气，推荐您吃什么啊？先
0: 吃点儿，
1: 告诉您一明星啊，这个季节的叫节令明星苦菜。
0: 苦菜是什么呀？
1: 苦菜它其实有不同的南北方，其实它有很多种说法，像苦苣菜苦苣菜、败酱草，这都算败酱草、苦苣菜都算，因为败酱草其实是一个入药的一味药材，它治疗这种肠道的这种化脓啊，然后这种腹泻呀、清肠化湿效果很好。包括像这种苦苣菜，然后包括像我单独还去查了一下，我去溯源了，说苦菜都究竟是什么？包括其实广义上来讲，所有清热解毒的菜都可以叫苦菜，苦味的菜嘛。但是更多考据出来的说，苦菜可以叫苦苣菜啊、败酱草，包括曲磨菜啊、曲磨菜是，对，曲磨菜。然后我还说，哎，这个好像似乎是东北人灵魂里的一道菜。
0: 对对对对，野菜里边有它。
1: 对，野菜里边曲磨菜。然后就是我说啊，原来是这几个字儿。我说我原来只听父母说，我妈老说这曲磨菜多好，你吃点儿。
0: 对，
1: 你别这
0: 曲磨菜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
1: 对，然后我还说，哎，原来就是其实也可以算在苦菜里面。它为什么叫节令明星？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说古代的这个医书里面，《周书》里边有说小满之日苦菜秀啊，它指的是啥？其实《周书》这个说的就是小满之日，其实苦菜啊，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菜，我们说的败酱草呀、苦苣菜呀、曲磨菜呀，它非常的繁茂，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哎，特别的有意思。那其实《本草纲目》记载苦菜，他认为它是苦寒无毒的，治五脏邪气啊，治疗这个厌食啊，久服则安心益气啊，轻身耐老，就有这种清热解毒、凉血消痈、破瘀排脓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啊，可以擅长清我们夏季的心火和肠道的这种湿热。您可以去买点曲磨菜或者是苦苣菜，其实都可以，都是我们说的苦菜。但是它可以入药，入药里边我们说叫败酱草，清热解毒、凉血消痈。当然在家怎么吃呢？您买点曲磨菜或者买点这个苦苣菜。我一说曲磨菜，我妈肯定特别激动，这是属于能唤醒她东北血脉和灵魂的一个。
0: 拿了小铲小桶就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她又唤醒了她一个拿铲的那个灵魂。她可以用蒜蓉和麻酱去拌啊， 啊，一根摘去老根，我们洗干净，先焯一下啊，啊，东北话叫炸一下，在东北的炸可不是拿油炸，是拿那个热水焯，对，拿水炸，就焯一下之后，然后可以减轻它的苦味，而且可以减轻它的寒性。
0: 嗯，
1: 啊，那我们说焯一下可以减轻它的苦味，减轻它的这个寒性，我们用蒜蓉和麻酱去一拌，哎，其实就是很好的一道清热解毒。在这个季节，如果您上火、心火旺盛、口舌生疮，觉得想吃点清爽的清热解毒的小菜，那小满之日苦菜您就可以把它当做家里的一个小凉菜啊，清热解暑、开胃降火、口苦长痘、小便黄、心烦失眠啊、梦不香，您都可以吃一吃一吃。
0: 这真本事啊，哎呀，这个孟大夫这急性能力太强了，你随便给我们就来了一段单压啊。这个凉菜有了，是不是也得有点硬菜啊，热乎点的？
1: 当然了，这个季节呢，当然我们说的除了曲麻菜、苦菜、苦苣菜之外，特别好的，尤其是又减肥的，适合在小满这个失重季节吃的啊，又能祛湿，又能适合这些控制体重的这个人群啊，冬瓜入肺、大肠、小肠、膀胱经，清热利水啊，解毒消肿啊，生津除烦，而且它里边也不含什么脂肪，特别特别的健康。无论是您喝这海米冬瓜汤，或者是吃点这个冬瓜薏米排骨汤，都非常的好。你想，冬瓜利水消肿，薏米呢健脾祛湿啊，加点排骨，植物蛋白、动物蛋白也有了，这又香又健康，还健脾又祛湿，这又能当一道这个肉菜，还能当一个汤喝啊，又喝了汤了，又吃了肉了，再吃点这小凉菜一拌，哎，对于湿热引起的这种小腿浮肿啊、小便不利，包括这种湿疹啊、暑湿，有非常好的健脾祛湿、清热利尿的作用。如果您觉得醒来了以后肿了，哎呀，没事儿，您冬瓜薏米排骨汤既补充营养，又能利水排肿。
0: 好，这菜肉菜也有了，汤也有了，主食吃点嘛呢？
1: 主食啊，给您其实主食里边薏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主食，但是呢，我们说那其实说到这个主食，我们说赤小豆和薏米都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喝点这赤小豆薏米粥，咱老说赤小豆薏米水，
0: 哎，
1: 但是它熬粥也是可以的。当然说不用，不是只是赤小豆和薏米，您可以在您熬大米粥或者精米粥的时候，往里边放上赤小豆和薏米。当然，为什么我们会说赤小豆啊？我考考于老师
0: 啊，
1: 这赤小豆和红豆
0: 小外形不一样，
1: 这太厉害了。
0: 就怕被问住啊！呀，
1: 哎，对呀，对呀，大家注意呀，这个赤小豆可不是那个相思的那个红豆。赤小豆呢，其实它和红豆比，红豆其实更大、更饱满、更圆。赤小豆呢是那种小小的长条的，偏长条形状，叫赤小豆。红豆是一煮容易开花，容易出沙，就是做红豆沙的是红豆。赤小豆呢，其实它不太容易开花，因为它们俩其实功效在中医的眼睛里不太一样。红豆健脾益气、补气血啊，一把好手。赤小豆呢，它其实啊健脾祛湿是一把好手，所以说赤小豆祛湿的效果强，而红豆健脾益气、养血的效果强，它们俩的侧重不是非常的一样。那么我们说要选择赤小豆，如果您想祛湿的话，那赤小豆肯定是优于红豆。
0: 对，它这个赤小豆的外形和红小豆不一样的，一个是大而长，这是赤小豆的，然后短而圆的，圆乎的、胖乎的那个是红小豆，口感上一个是酥脆一点的，那是赤小豆，特别的这个绵软沙糯的，这就是红小豆。
1: 徐老师，这总结的太到位了，我发现只要一说吃的时候，咱俩这个总结就
0: 在行，
1: 对，特别在行。
0: 好，这是赤小豆薏米可以一块熬粥吃。
1: 对，当然了，如果您发现您自己是湿热，舌苔特别的黄腻，那您就可以用赤小豆生薏米，不是说必须得用熟薏米，因为咱们经常说这是薏米得炒啊啊，其实对，赤小豆加炒薏米是对于这些您平时比较怕凉的朋友们，就是我想喝点热乎的，我喝一点凉的不行，对，跑厕所，您就赤小豆炒薏米。但是这个季节是不是湿热比较多？
0: 对，
1: 是不是容易想喝点凉的？哎呀，那舌苔特厚，那这个时候您就赤小豆生薏米去清湿热也没有问题。 题，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的体质来选择，咱灵活变通。您是湿热，咱就生薏米；您怕凉，咱就炒薏米。您这主食，咱有汤了，有凉菜了，再加一个赤小豆薏米粥。您在煮大米粥的时候，咱就放点赤小豆和炒薏米或者生薏米，啊，它就有很好的祛湿的这个作用。
0: 嗯，那我不能总吃这一个主食吧？别的粥不也行？

0: 也行，如果您要是不想吃这赤小豆炒薏米，咱就家里边整点莲子山药也非常好。我们说了，小满要养心，这个兼顾脾胃，对吧？那刚才说老说这个健脾，人说那孟大夫，你看你一消化科大夫，净说健脾了，这心的咋没给我们顾上啊？那下莲子就给您养心了，小满养心，兼顾脾胃，莲子甘平养心安神，再加上山药，哎，必须得补脾，不能差呀，这
1: 那可不，
0: 对吧？这后天之本得固护，咱这莲子养身也不能少，所以山药和莲子他们俩一清一补，是夏季这种心脾两虚朋友们最好最好的一个良配了。那心脾两虚的症状是啥？食欲差、失眠、乏力、心慌、心悸。如果您是乏力没劲儿，容易心慌心悸，食欲也差，容易失眠，这种心脾两虚的朋友们，您也可以试试这一清一补的莲子和山药，他们俩是个好朋友。您用莲子和山药加上小米儿，咱一起煮个粥啊，它就非常的既健脾养胃，又宁心安神，特别适合。

0: 心慌心悸啊，心慌心悸，因为养胎心脾两虚一定是有心脏功能弱和脾胃功能弱的表现。心脏功能弱呢，就是容易乏力，一动就喘，一动就觉得没劲儿，同时呢会有心慌心悸，觉得心里边噔噔老老跳，老不舒服。对，然后睡眠不好，觉得睡眠睡不踏实啊，脾虚呢，脾虚就是容易食欲差呀，然后容易大便粘马桶啊，容易吃完东西觉得肚子胀啊。只要是您乏力、心慌心悸啊、肚子胀、食欲差啊、失眠，您都可以试试莲子山药的组合。
1: 好，反正我知道，一到那个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就会煮那绿豆汤，那时候不都带水吗？行，我就弄一瓶子，就带一大罐子，哎，这一天喝这个绿豆汤就比较好，是不是？
0: 是的，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随着温度的升高，可以逐渐的开始喝这个绿豆汤了。为啥呢？它有清热解暑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咱们夏天最家喻户晓的一个去暑佳品了。一个是晾凉了，当个凉白开似的。就带这个直接喝啊，小满时节啊，其实非常的适合饮用绿豆汤，既可以预防暑热，当然了，它预防暑热的同时，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寒，我们说叫干寒，它也不至于说您跟您吃根冰棍比起来啊，其实它既解暑又没有那么凉啊。当然了，绿豆汤我们除了喝绿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加一点鲜百合或者干百合啊，有个15到30克就行了。

0: 就是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了要健脾，是不是还要养心？
1: 对呀、啊。
0: 所以呢，百合也是非常养这个心神的，清心安神、润肺止渴，对这种口干舌燥、心烦、睡眠不安的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适合。所以您也不妨在今年改良一下您家里的绿豆汤。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几款代茶饮，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着喝。
1: 那当然了，最后还是得给我们说说代茶饮。既然都喝了，咱不能光是这一样哈，多推荐几款吧。
2: 可以，我们说叫一杯好

绿豆、赤小豆加黑豆，绿豆、赤小豆加黑豆，主打一个清热解毒、利水祛湿，但是和中固本，为什么呢？

但是你看，哪怕是这些体质偏弱的人，经常会说：“哎呦，孟大夫，我一点凉都招不了。”但是他一伸舌头，在这个季节都会有一些虚火，都会有一点这个热象，它是这个季节的特点。所以我说，这个随着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不同的季节中医开出的代茶饮也好，或者给您的这些养生，对它叫我们说叫个因时制宜，辨证论治。所以这个时节，哪怕您是身体相对虚一点啊，怕凉，赤小豆、绿豆、黑豆的三豆饮，您都可以放心的喝起来。如果您喝不了绿豆汤，您就喝扁鹊名方三豆饮。

0: 一说
1: 口水就
0: 来了，
1: 出来了啊！对，所以益气敛汗生津，乌梅麦冬饮你也可以喝起来。
0: 对，一般我们老说就暑热的时候老喝那藿香正气，是不是？
1: 啊，对，藿香
0: 它是不是也是个药啊？
1: 是的，藿香其实是夏季的一个圣药，叫芳香化湿解暑，夏季的圣药啊，在这个
0: 喝的吗？
1: 它可以喝，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对于这些。

16年专业护眼航天合作护眼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这里边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12吨原材料里才提取0.9吨原液，每一滴都来得不容易。关键还有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上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感觉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生活的状态自己都能感觉到变化。如果您打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打400-166-7979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得挺好，趁着福利多，还有直接给全家都安排上的。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啊，还有其他福利等着您，只要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北

0: 的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

0: 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1: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布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2: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400余。

昨天全面开启面向全社会招募热爱网球乐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助力打造国际顶级网球盛宴。招募报名通道 将开放到5月26号24点， 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且能全程参与赛事服务及培训的各界人士 都可以报名。服务周期为9月13号到10月11号， 岗位涵盖球员服务、竞赛组织、观众服务、新闻宣传等多个领域。 国际方面，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墨西哥城揭幕。

及相关安全议题，该通话长时间且戏剧性。报道称，此次通话正值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以美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中东局势紧张背景下，国际油价高位震荡给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非洲国家带来巨大冲击。 燃油价格上涨正向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电力等领域传导，推升生活成本，引发民众不满。面对民生压力，非洲多国政府正陆续出台应对措施。肯尼亚政府日前宣布阶段性下调部分燃油附加税，并考虑扩大公共。

比亚动用国家能源基金承担部分收支差额及燃油溢价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发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

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今天节目的

自然生态的赛事，将吸引近万名全球跑者齐聚一堂，让跑者们在奔跑中领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城市风貌。5月18号到22号，2026年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作为 ITF 国际网球赛事体系中的高级别赛事，本站赛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网球好手踊跃报名参赛。同时，赛事也将延续此前昌平 MT400 赛事的火热氛围，为京城网球爱好者带来一场专业精彩的观赛盛宴。5月23

0: 饭呢，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1: 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1: 嗯，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

0: 非常的紧张而且期待，到这儿之后就觉得公园非常的漂亮，环境也特别的优美，
1: 登记点自然风光，本土花卉与复古格调相融，沉浸式自然领证场景让新人收获别具一格的美好回忆。新人张艳荣、宋立鹏祝福跟他们同一天领证的新人，
2: 今天跟我们一起领证的各位
3: 新人们
2: 百
3: 年
2: 好
3: 合，
2: 幸福一生吧，
3: 幸福一生。
1: 今年520期间，北京各辖区纷纷推出婚嫁市集、主题颁证等特色暖心服务。婚姻登记条例落地满一年，北京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办事流程不断精简优化，服务场景从市

三星电子工会一方表示，原定于21号开始进行的大罢工暂缓，工会内部将针对劳资谈判协议暂定方案进行投票，后续行动将是投票结果决定。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始终没能彻底解决分歧。 三星电子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一旦发生罢工，可能进一步加剧由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带来的全球半导体供应趋紧局。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

0: 要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0: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0: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4: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6: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7: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8: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啊。
7: 有的成熟动人，
9: 30岁，只是被

些丰功伟绩，又有着哪些值得探讨的人生经历。为什么五周能够横空出世？五周的统治又为什么最终会回归李唐？狄仁杰和武则天在这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狄仁杰与武

0: 惧，然后身段非常软，底线非常硬，这个态度让高中对他印象非常好。你就评价狄仁杰嘛，你是我大厂法官的好榜样，模范法官。然后这个事情后来他应该也和武则天说过这件事情，然后就从此进入了高中武则天这对皇帝夫妻的视野之中。
1: 对，
0: 从这个时候。
2: 编辑部的故事

0: 利用的这种利益集团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用武则天，他觉得武则天所代表的这个集团为什么可以为自己所用。
1: 这就牵扯了中国历史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一个深刻的大转折，也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平民官僚的崛起》。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在东晋南朝的时候，门阀政治、贵族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然后东晋后面发展成宋齐梁陈，这是韩。

0: 武则天的出身哈啊，武则天的出身，我们知道武则天的父亲是武士曰，武士曰是个商人啊。当然，虽然后来他已经这个当了这个
1: 工
0: 部尚书，当了尚书了。那么狄仁杰的出身，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我们向上追溯的话，他到底比如他的父亲啊、爷爷啊，都是干什么的呢？
1: 狄仁杰的父亲是一个中层官员，是地方上的一个长史。当然，就我们现在说这个普通啊、平民啊，不能。

这又牵涉到他这个高宗为什么要赋予武则天那么大的权力了，赋予他比皇帝还高的权力了。这又牵涉另外一层的天下大局了，就是武则天高宗名下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本来最好的就应该就是李弘。

0: 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

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可能已经偏晚。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

最新动作。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也有人认为，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是美国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

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

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学者联合国内研究单位成功研制出了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九章四号被应用于高效求解高斯波色采样任务，它的计算速度比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股价。芯片里装什么是决定育种效率的关键。两万个基因点位信息几乎涵盖了股市研究的所有需求，就相当于有了油菜关键基因信息的大词典。而中芯油一号这块小小的芯片上

0: 是极端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消化纤维素，不是牛羊这些反刍动物本身消化了纤维素，而是在他们的瘤胃里面养的这些复杂的微生物帮它消化了纤维素，然后它再把这些微生物给利用了，那微生物就已经变成了蛋白质了，然后它就可以利用，就这样用这种方式去获得了对于这个纤维素这种这个生活当这个在自然界当中广泛存在但是营养价值很低其他动物都利用不了的这种食物的啊作为能量来源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些微生物到底有啥呢？其实科学家们在1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发现它真的还挺复杂的，里面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是一个巨大的像发酵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我们说你不管是怎么做酸菜啊，还是做酸奶啊，还是酿酒啊，还是
1: 各种微生物
0: 都是复杂微生物的组合。这些复杂微生物呢，一开始啊，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了一种叫古细菌上。这种古细菌呢，就是掺甲烷古菌。这掺甲烷古菌呢，看起来就是那个在里面种类数量最多的。然后呢，似乎就是这些反刍动物消化。

身体的结构。之所以叫纤毛虫，和草履虫一样，它的这个细胞的表面呢布满了纤毛，就是毛茸茸的，它靠这纤毛来移动啊，这是这个纤毛虫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个瘤背纤毛虫呢，就是我们在反刍动物的瘤背里面发现这种非常独特的纤毛虫，而且它其实有一点这个麻烦哈，就是我们之前说纤毛虫，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有一个代表是草履虫吗？为什么研究草履虫研究的那么多，或者是我们做实验，中学做实验都要去观察草履虫呢？因为草履虫呢，其实是一个。它的生活条件它不太挑的这么一种这个纤毛虫，只要淡水环境啊，这淡水里面多少有点。

说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我们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啊，这是一个这个已经在科学圈里面获得了共识的，大家也是深有体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夏天越来越难过，然后呢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整个地球在发烧啊，升温升得非常的快。怎么去解释这个升温的快慢啊，就是为什么这个突然在最近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球升温升得这么快，科学家们这个基本上获得了公认的一个

农业生产其实是目前甲烷排放的大头，这里面呢、嗯、一个大头就是种植，比如说水稻，在种水稻的时候、嗯、我们是水稻田，这水稻田里面不就是那个我们要灌水嘛，它跟这个

那个直接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东西最终产生了甲烷，叫产甲烷古菌。这个过程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产甲烷古菌怎么利用其他的东西把这个就产生了甲烷，然后这是最直接的东西。但是呢，在研究产甲烷古菌的时候呢，发现了说产甲烷古菌它。

0: 样的环境里面去拿它们做实验，然后让它们在活的状态当中去看一下它的结构，都挺困难的。所以说一直呢就搞不太清楚这个氢小体到底是个什么结构。
1: 嗯，
0: 一直。

0: 不要把它看成什么线粒体之类的这种东西了，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应该和这个细胞里面原生的那些细胞器比较类似。然后它为什么存在？它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怎么去捣鼓捣鼓这个氢小体，让它少产生点氢气？现在呢，从这条新路上我们要向前出发。
1: 你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哈，就是首先我们发现了这个甲烷气体作为一种温室气体，它的影响力还是挺强的，虽然它数量不如二氧化碳多，但是它的温室效应却是二氧化碳的23倍，而且也发现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占到了全球人为甲烷排放的3%。

0: 水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文化旅游跃升为支柱产业。
1: 副中心的产业发展在不断提升含绿量，绿色企业比例提升到 33.2%， 要素改革注入新动能。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协同办副主任周浩说，
2: 推动将城市副中心纳入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4点实施方案，制定本市工作方案，安排60项具体任务，力争在关键环节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1: 10年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北京体育赛事。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700 北京站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开赛。作为 ITF 国际网球赛事体系中的高级别赛事，本站赛事吸引了

为京城网球爱好者带来一场专业精彩的观赛盛宴。5月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将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运动的参与热度持续攀升。本次公开赛将继续为广大爱好者搭建切磋交流、展示技艺的平台，助力腰旗橄榄球项目的推广普及，同时

0: 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1: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
0: 茶
1: 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0: 英顺特级，英顺其实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1: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
0: 嗯，
1: 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桶茉莉。
0: 哟，这还特有讲究。

0: 是力量出好茶，
1: 嗯，
0: 十万大山终年云雾缭绕，那就是长好茶的地方。
1: 哎，
0: 用那儿的茶青下来，咔咔咔，锅一迅速炒青，
1: 嗯，
0: 杀了青之后，马上跟这单瓣茉莉咵一搅和。

0: 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对喽，
0: 这舌头根儿这点。

0: 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299块钱的这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嗯，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块我先拿走了。
0: 拿走拿走拿走拿走吧。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然后呢将熟没熟的状态，所以称之为小满，寓意小得盈满。而在南方，小满指的是雨水之盈，就是说小满时节江南地区降雨多而且雨量大，于是有了小满小满江河见满的民谚。所以南北方关于小满的指代还不太一样哈。小满之名也体现在哲学智慧，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您看小雪之后是大雪，对吧，小寒之后是大寒，小暑之后是大暑，
1: 那这个小满之后怎么就没大满呢？
0: 所以人家专家就这么说，这就

0: 的这种经验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家慢慢从青涩走向成熟，怎么从茫茫人海当中去找到对的那个他，和他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小的技巧相处之道呢？我觉得这还挺关键的。
1: 其实为了回应青年需求，越来越多的高校开了恋爱课，
0: 你看
1: 据说课程

0: 关键是帮助大学生完成这个转化。那大学生希望学校的恋爱课重点培养哪些恋爱能力？
1: 嗯，
0: 然后人家这个就是恋爱也是一门能力。
1: 对对
0: 对，
1: 对，我觉得爱人也是一种能力。
0: 哎，这个数据显示，如何恰当沟通，

0: 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现在每年一到五月二十一号，朋友们想到的更多的都是浪漫、爱情。
2: 哎，
1: 但是今天您知道吗？五月二十一号啊，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
2: 哎，这我知道啊。
1: 哎，李凯老师是健康北京主持人，比较关注这话题。但是您知道吗？继肥胖近视之后，脊柱侧弯已经成了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第三大常见的健康问题了。
2: 哎呦，这个确实是备受大家关注啊！
1: 哎、
2: 原来都不觉得，现在呀，孩子脊柱要是长歪了，那不就成？那是反正身材不太好看，
1: 哎，什么高低肩呐、驼背啊、坐姿不良，
2: 是是
1: 这些问题还是频频出现的。
2: 哎，
1: 所以很多的家长就热衷于购买脊柱的矫正神器。
2: 哎呦，电商平台上的
1: 太多了，五花八门、有卖的便宜的二三十块钱那种软性的矫正带，说白了我觉得有点像贝贝家那种吧，是吧？通过拉伸弹力带纠正坐姿，也有将近千元的背心式的矫正器，它是利用硬质。

0: 匹配，双脚啊得能平踩地面，大腿保持和地面平行。如果说不得不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屏幕的中心也应当与眼睛平齐，避免长时间的低头。书包呢，尽量要选择双肩包，重量不能超过体重的1/10。背带要宽，而且得有那个衬垫。
1: 对，这个首先第一个背带尽量宽啊。您想，您家孩子如果40斤的话，书包不能超过10斤。但是现在好
0: 多，等会儿，李凯老师。4斤1/10
1: 哦，不能超过4斤。
0: 10斤的书包，您够狠的。
1: 我们家那孩子书包真的有10斤，
0: 真的有10斤、
1: 啊。他再加上水杯，他可不是沉吗？
0: 你看看，其实啊，万一孩子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家长朋友也是不必过于焦虑的。不分轻重就直接买上设备就用上了。刚才呢，我们说这个专家也说了啊。角度小于10度，它并不属于病态，通常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那么定期观察就可以了。而10度到20度期间，应当以康复锻炼为主，比如可以带孩子游游泳，练练单杠悬垂。

0: 出去吃饭，老板给加个菜，这都是小满足。说上回啊，常去的一家店点了份盖饭，
1: 嗯，
0: 老板呢送了一条烤鱼。
1: 不是，这老板太会做生意了。
0: 我赶紧给我媳妇发消息，要不要吃烤鱼呀？
1: 嗯，
0: 他当时就没有及时回我。
1: 嗯，
0: 七分钟之后啊，我又给他发了一个消息说吃完了。
1: 这不应该笑是吧？媳妇儿没吃上烤鱼，这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啊，当然这要是搁美哲，美哲肯定直接就点一个那种烤鱼店，一定要把这着不回。
1: 现在不是有那烤鱼店，动辄排号排好

0: 环路上不让骑车。
1: 对，这个咱们得注意交通安全啊。
0: 那可不是吗？
1: 包括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记得出门戴头盔啊。
0: 哎哎，然后呢，一腔孤勇说，我的小满足就是早晨睡到自然醒。
1: 嗯，
0: 这一睁眼呐，浑身哪儿也不疼，食欲特好，吃嘛嘛香，退休金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呀、啊，
1: 中不溜。
0: 哎，够花就行。
1: 嗯，
0: 人的财富不能太多啊，然后呢，这个万事差不多就行。
1: 人家追求就是人生小满，胜万全。哎

0: 是生活小满足。
1: 哦，我有时候洗澡会听那个有声书什么的。
0: 不是，你怎么听啊？那哗啦啦那么吵。
1: 就是我专门买了一个在浴室里头的防水音箱。
0: 哦。
1: 而且呢，它那个音箱还是那种就是很炫酷的渐变色彩，就可以根据那个音频的大小、声波的变化，它那个也都能流光溢彩。

0: 哦，我都用了杀虫剂，还有那个除虫的胶饵了，怎么还有蟑螂啊？顿时就觉得特崩溃。为了消灭这只大蟑螂，小张顾不上还要出去办事儿
1: 啊，
0: 左手举着杀虫剂，右手翻着书本儿，
1: 那得找出来。
0: 不是不是，我怀疑他是翻书本儿。你要把那书本展开，你这样到时候那个看蟑螂，你啪，你给它拍死。
1: 那有杀虫剂干嘛？
0: 然后我再给他呲一顿喷，
1: 都拍死了还喷他干嘛？
0: 你万一他身上带着虫卵呢？是不是？
1: 哎呦呵，
0: 随时准备奔向蟑螂。
1: 我明白了，这事儿要搁38层，国贸38层，美折直接上手拍死他。
0: 不行不行，这绝对是一个。

出现了转机。这转机就出现在一次居民会议上。去年十月份，针对不少居民家里都冒出蟑螂这问题，小区专门开了一个会，共同商讨灭蟑对策。这个之前呢，陈桂华就听说啊，小区里头一户居民曾经连续三年找了专业的除虫公司入户灭蟑，现在家里几乎看不到蟑螂了。这好消息啊，赶紧把这信息分享给了其他的邻居，并且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呢，咱请一家专业的除虫公司。

0: 司啊，现在挺火的。
1: 嗯嗯，
0: 咱们就拿灭蟑为例啊，大部分服务根据住宅面积收费，质保一年，销量高的单项服务每年能卖出去1000单以上。
1: 那专业人士都怎么说这个蟑螂？
0: 这专业人士啊，记者采访了一位。

0: 形成了一个孔隙，咱能补就给它补喽。日常生活当中呢，及时清理杂物，什么吃饭的那个食物残渣什么的，都给它及时打扫。还有一个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估计90%的朋友没有注意过，拆快递。
1: 哦，
0: 您是把快递搬回家拆。

0: 给它及时该扔的扔，该放冰箱放冰箱，垃圾桶里的垃圾别过夜，最好每天清，不要等垃圾袋装满了才扔。
1: 当然了，这个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啊，今天是小满节气，咱们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啊，病媒生物这个防治所，人家其实每年也会有一些关于防治蟑螂的一些话题、知识科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苗子说，那可不是略大，大个的能有三个手指头的宽度，还会飞呢，
0: 是不是？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对。小莲，
0: 关键是这么大个儿的蟑螂，我有可能不知道它是蟑螂了、
1: 哦、
0: 这已经超出了我对蟑螂的认知。
1: 没事儿，你要不然哪天去南方旅游的时候你专门考察一下，

0: 当中，不知道您喝过没喝过燕京 U 八？
1: 这挺火的。
0: 我还真没喝过。
1: 我也没喝过。
0: 是吧？
1: 是不是还有什么 A 八呀？
0: 那是车。
1: 没有燕京 A 八这个型号吗？
0: 我对就大绿棒子我知道，
1: 嗯，
0: 其他的我好像也不太熟。
1: 不是，李克老师，怎么就聊上酒了呢？
0: 哎，这是啤酒。就是燕京啤酒最火的一个产品
1: 啊，是 U 八哈，
0: 哎，据说是好喝不上头，被网友称之为是国民啤酒。当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瓶啤酒从糖化到发酵到包装，整个生产过程要经历2000多个关键的质量控制点，
1: 哎，
0: 质控点有2000多个，
1: 嗯，
0: 层层把关之下，才能够把这所谓的醇香佳酿送到千家万户。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一位咱们北京企业的这方面苛刻的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人，人叫大管家，叫邓启华。大家都知道啤酒啊，它越新鲜口感就越好。当然了，比如说包括像什么纯生啤酒
1: 啊，纯生，
0: 哎，就为了锁住新鲜，它不经过巴氏消这个杀菌，因而呢会留存一些蛋白酶 A。分解之后呢，它就会分解在啤酒泡沫里边的那个蛋白
1: 啊，
0: 所以呢，专家要做的就是对抗这种分解。所以呢，这个邓启华就翻阅了好多文献，反复实验，数不清收集了多少。

0: 支持咱们这国民啤酒。据说去年人家卖了差不多90万千升，同比增长29.31%。啊，这反正我也不太懂，
1: 是一个挺傲人的数据啊。
0: 哎，据说增量还是比较大的，今年的夏天不知道能不能更高一些啊。
1: 哎，到了夏天也是大家愿意喝点小酒的时候，
0: 哎，
1: 我觉得这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小满足吧。
0: 嗯。

0: 别开心，觉得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 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得把本钱保养好了。
0: 要说啊，这个健康真的啊，有的时候社区，因为我昨天我也去社区医院开了点小药。

0: 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连听歌、听我们大城小事啊，
1: 是
0: 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诚意到位。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先到先得哈。再重复一下，400-166-7979，
1: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0: 哎，您可以关注一下，给今天也是这个小满足哈。
1: 嗯，
0: 这个没准您使用之后也会有这种小满足感。
1: 是是是，而且今天还是5月21号，如果、大家有。

0: 请谨慎观看。这我看的更多的是医疗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视频，
1: 可能有些朋友什么晕血呀、
0: 啊、
1: 那种，就咱就谨慎观看吧。
0: 打了马赛克看着都，其实我看多了还好，但是有些内容有些人看完了之后可能会感觉不适哈。
1: 我感觉这几个标签好像把咱们日常会看到的几类视频已经基本上标清楚了、
0: 对啊。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快手平台吗、那其实像抖音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来，接下来跟大家说说门头沟区谈。

0: 了。
1: 对啊，这忙完了之后能饱饱的美餐一顿，这绝对算是满足啊。哎，说到美食，八通县也发来一张图，说中午吃了筋头巴脑一锅烩，就爱吃这口，特满足。
0: 哎，要说做起来不容易，炖的时间得长，
1: 得软软烂烂的。
0: 您这筋头巴脑看起来真不错，
1: 真不错。
0: 哎，博荣还说上午早上听的健康北京讲的血压方面的，边跑步边听。
1: 嗯。
0: 对我们节目还是非常支持的，谢谢您。
1: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
0: 8844奖励自己的烧鸭腿。

0: 希望苏敏的全家也过上。
1: 咱俩这歌我怎么老是反应的不是一首呢？
0: 我好像把那个什么，
1: 我老
0: 红高粱秧歌队和那个庞龙老师的那个什么玫瑰爱人还是什么，我可能就是给他拼接了一下，
1: 行吧，
0: 大家领会精神就行啊。
1: 哎，挺好啊。
0: 嗯，
1: 这个今天的这一期生活小满足的互动的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哎，今天是小满节气，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听我们大城小事节目也能收获一份小满足。
1: 那我是李凯，
0: 我是美哲，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防灾救灾委针对广西柳州地震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今晚油价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3块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破圈，它如何打动亿万观众呢？
1: 司法起诉古巴前领导人，航母逼近古巴首都，美国组合拳升级施压古巴，意欲何为？
0: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

0: 魏工。
1: 不客气，再见。
2: 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
0: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0: 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一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0,000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工程办主任陈晓峰介绍，
1: 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

0: 通互认。
1: 那北航与航天科工、华为、大疆等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训基地，引入了企业实际项目，学生有机会参与具身智能产品从研发到应用的全流程实践。校内有具身智能实验室，配备了多模态传感器、高性能计算设备等等，为学生来提供丰富的实践环境。

0: 包括这三所高校在内，这次教育部一共支持全国九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旨在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明天是国际生物的多样性日，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今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了覆盖全市兼容水陆的观测网络，累计记录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生物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物839种，基本摸清了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
2: 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结构非常清楚的扫描出来，它扫完之后，这个数据还需要经过后期的一些人工智能数据的方法来计算。
3: 与此同时，另一只机器狗则是紧紧跟

0: 24小时都在线去做一些跟踪观察，它可以自动巡航，没电了它会自己回去充电。它现在已经可以取代人工调查，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叶面积指数，这片林子的三维结构等等，它都可以做得非常的精准。
1: 正午时分，麋鹿苑里的麋鹿们或是午休，或是在水中洗澡，一旁的草地上一群鸟儿正在偷吃麋鹿吃剩的食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草地中央区域一个监

0: 通过手机信息的形式发过来，工作人员实地的再去证明一下是否是监测到物种。
1: 在监控摄像头下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盒子，它是一个声纹监测设备。晚上在摄像头无法发挥监控作用的时候，声纹识别设备一样可以记录并识别在附近出没的鸟类数量和种类。

0: 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项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的逆转生长。那这个成果呢，昨天是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主刊发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眼前这款

0: 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
3: 干，走。
1: 关于1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

养配餐食谱。那么从家庭方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累计用时呢避免超过40分钟，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减少。

0: 治疗的作用。
1: 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骨科医生刘振江提醒呢，脊柱侧弯高发于青春期快速生长阶段，一般情况下从女孩来说就是10岁到12岁，男孩的话就是12到14岁是发病的高峰。家长呢，如果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或者骨盆倾斜轮廓不对称，就应该尽快到

0: 江河汛情公告，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中午11:05出现了80.65米的洪峰水位，没有超过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属于常遇洪水。受降雨的影响，柳江水位上涨，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油价方面，今晚12点，国内成品油价

0: 突出重围呢？就此呢，我们今天采访了资深影评人石文学，来听听他的看法。
1: 我觉得首先是得益于这个导演本身，因为这是他的第三部作品啊，而且前两部基本上在做的是地域或者说区域发行啊，基本在潮汕地区的发行。那第三部也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其实最起初也是先地域发行。

创作《阿曼的情书》的时候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花3年时间去做采访了东南亚的100多位老的这样的当年下南洋的人或者下南洋的后人，就是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素材，

0: 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用其他方式去帮助球队，不光是只有得分得分，对吧？你得分我投不进，我可以去防守，可以去抢篮板，这都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想要赢球，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发挥。我相信我们在第四场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1: 66-81，北汽用几乎全员掉线的方式完成了这场比赛。许立明指导认为，输球是球队意志品质的问题。
2: 不在于谁强谁弱。

封锁的组合拳想对古巴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想效仿委内瑞拉模式，用司法之名实行抓捕之实，还是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古巴在内部发生政权更迭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研究员的观点。

方式来打击，也都不确定。因为美国在打击伊朗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除了进行政府更迭以外，它还是要想消除伊朗的核设施。但是呢，古巴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政府也很清楚，就是他去打击古巴的话，如果动用军事力量，那么它的成本要比打击伊朗要低。但是现在。

价格大跌，货币政策预期调整以及美元美债波动等多重市场力量共同影响。那地缘政治局势的快速降温呢，是本次行情 切换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那此前呢，这个中东局势持续紧绷，市场避险情绪。

0: 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 59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7%。 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

0: 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

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席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

0: 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

十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0: 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要来看一组

0: 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

0: 但是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是不一样的。那这部分人如果属于中低位的啊，那正常高脂的患者，那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强调您的生活方式干预了啊，然后严格的进行饮食的控制。刚才说一定要控盐，
1: 控盐
0: 啊，一定要不要抽烟。尤其是烟草，它会收缩外周血管，使血压增高的。那么要戒烟啊，要限制饮酒啊，适当的增加的运动，另外减轻自己的这个心脏的压力哈，就是各种心理压力啊，负担啊，多做进行户外的活动啊。

那这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是早晨的8点到11点之间，那么下午呢会2点到6点之间，这样测一测自己的血压。如果这两个峰值血压都不太高的话。

0: 药物的治疗当中，我们看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对啊，那个好多人就会经常会说，哎呀，我这高血压药，我得找这大夫调的，这吃完了怎么不管用啊？
1: 嗯，
0: 或者说吃疗效果没有谁谁谁啊，朋友也好，邻居也好，那个降的那么明显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0: 目标啊。那有的人比如说他脑血管已经有狭窄，那我们给他尤其是后循环的狭窄，除降压以外还要考虑到他的血管的问题。
1: 嗯，
0: 如果是

0: 的。那还有呢，有一些新的药物是彻底改变我们现有的这个现状的，那就是打疫苗，
1: 打针。打疫苗啊，
0: 打针。
1: 因为原来说疫苗都是预防，比如说流感啊等等啊，这个打针还能够。
0: 打针也能啊，打针也是就是就是我们高血压里边呢，其实它对最。

0: 太好控制，然后来进一步检查的结果呢，入院的第二天我们就发现他的双肾呢都有一个占位，双肾占位呢我们非常不希望说双肾占位都是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我们经过查之后呢，它是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然后呢又到外院进行了这个肾脏的穿刺，结果两侧全是一个透明细胞癌。
1: 哎呀，
0: 这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呢引起的肾癌的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就透明细胞癌。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是早期诊断他的高血压，他是一个原发性全功能增多症的高血压的话，那。

0: 伎俩，
1: 对
0: 吧？不能说我喝一口都不行，
1: 对对，
0: 也不至于啊。
1: 是的
0: 啊，那您看，五月十七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啊，医生和患者之间可能是需要长期配合的。
1: 嗯，
0: 我们都说高血压是一个慢病，也在说慢病要需要长期的这个管理啊。
1: 嗯，
0: 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对这个慢病管理方面，就是我们患者的依从性，今后啊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1: 我觉得还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家啊，所有高血压患者都应该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因为生活方式在高血压的里边的贡献能达到

各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0,000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年底前实现搬迁。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中心

0: 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近视缓冲带已经被消耗。如果近视防控只从小学阶段开始，可能已经偏晚。大班阶段正是幼小衔接前的最后一个关键窗口期，项目将依据儿童远视储备缺失的程度，分层实施开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1: 从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单次的教学投屏的时长，并且制定这种营养配餐食谱。那么从家庭方面，

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

带来一场专业精彩的观赛盛宴。5月23号到24号第四届北京腰旗橄榄球公开赛将在通州运河奥体中心开赛。随着腰旗橄榄球正式成为洛杉矶奥运

0: 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触摸创新脉搏。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

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为他们更新新鲜的培养液，他们呢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的长期驻留、生存和繁衍等问题开展前期研究。人类人工胚胎就是以人类干细胞为原材料制备的，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的研究。据了解，人类胚胎实验样本包括两款模型，一种呢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呢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目的是为了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而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按照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那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我们再来看看深圳湾实验室近日宣布，他们的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0: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全球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0%以上，而甲烷气体呢也是温室气体当中非常

消化这些低质量的饲料，这些低质量的食物，这些草，就得多亏了这些蚕甲烷古菌，最后帮它消化完，然后它再去使，才能利用那些能量。所以说，你还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干掉，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去用一些曲线救国的。

业啊，就是谈起畜牧业来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些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和畜牧业强国，他们在畜牧业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曾经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就包括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包括美国呀。

很多很多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一起去养，在一个群体里面养，它才能够都能养活，少了谁，其他都活不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复杂。

到这么细小的一些结构，也跟我们的这些硬件工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中国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

减少或者是说完全让它不产生甲烷，同时对于牛本身或者羊本身没有影响，我们最少最好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它还照常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

0: 不是可以很好的迁移过去？
1: 确实从理论上讲哈、啊，就是说反刍动物其实种类还蛮多的，而且就是说反刍动物啊，这些有蹄子的这些食草动物，确实是我们地球上在食草动物这个家族里面，它们是种类最多，然后多样性最强的。

或从这些讨论起来，听起来有点无厘头，对不对？说研究这个牛打嗝干嘛呢？对不对？说这个跟我们啥关系呢？说其实都有很大的关系，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理解我们人类活动，要我们要做点啥，要对未来负责任，这事儿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就是当科学家们说我做的工作是研究了牛胃当中的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一种小微生物，体内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一个细胞器的时候，就大家可能会少一个评论说，哎，研究这东西有什么。

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泡泡玛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百年老字号舌尖盛宴，一站尝遍地道美食。5月15日至24日，朝阳公园中国新文创市集。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征啊，气候的特征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小满这个节气呢？让我们的身体保养的棒棒的啊。
1: 对，我们说叫未满将满，万物出迎。一年有24个节气，但是说心里话，我心里最喜欢的其实是小满的这个节气。
0: 为什么？
1: 尤其是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它的寓意。当然了，今年。

0: 哎，那其实我们人生的状态，其实也是不是说，大圆满就是最好的。大圆满其实就是一个小满加上一个小满，这样不断的叠加成我们人生的圆满。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小满节气的一个溯源吧。
1: 好。
0: 像小满呢，其实是我们24个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了，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你看，前几天还在说立夏呢，这一转眼啊，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就
1: 来
0: 了。
1: 来了，嗯。
0: 都。

代的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面对小满的注释其实是最为经典的。其实这个就是像于老师刚才说的，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他翻译过来的意思，这个物其实指的就是北方咱们指的就是麦之类的这种下熟的这种作物的这种籽儿，麦粒开始逐渐灌浆了，开始饱满了，但是又没完全的成熟。

0: 一出门，哎呦，这意思是寒湿之邪趁虚而入啊，就会出现什么发热恶寒、头重如裹、胸闷、恶心吐，感觉好跟这个阴暑症状，它不是真正的中暑，感觉好像这两天就吹了点空调，出了点汗，出去又被吹着了以后，哎呦，这有点恶心，哎呀，感觉自己开始灌藿香正气水了啊，就是这种暑湿感冒，这个季节就开始逐渐的多见了。
1: 对，
0: 当然
1: 周
0: 除
1: 围
0: 了，
1: 好几个朋友都是出吹空调，一不小心感冒了，这两天，
0: 对。就是人说，对，我还说呢，我说这咋？我说您大夏天的咋感冒了？说这空调可能开早了，蒙大夫。
1: 一不小心睡过去了，着凉了。
0: 对，着凉了，所以那。

0: 曲博菜，然后就是我说啊，原来是这几个字儿。我说我原来只听父母说，我妈老说这曲博菜多好，你吃点儿。
1: 对，
0: 你别这
1: 曲博菜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儿，嗯。
0: 对，然后我还说，哎呦，我说曲博菜原来就是其实也可以算在苦菜里面。
1: 哦。
0: 它为什么叫节令明星？其实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说古代的这个医书里面。

特别好的，尤其是我和于老师吃的啊，冬瓜，这利水消肿又减肥的，适合在小满这个失重季节吃的，啊，又能祛湿，又能适合这些控制体重的这个人群啊，冬瓜入肺，大肠、小肠、膀胱经，清热利水啊，解毒消肿啊，生津除烦，而且它里边也不含什么脂肪，特别特别的健康。无论是您喝这海米冬瓜汤，或者是吃点这个冬瓜薏米排骨汤，都非常的好。你想，冬瓜利水消肿，薏米呢健脾祛湿啊，

它也不至于说您跟您吃根冰棍儿比起来啊，其实它既解暑又没有那么凉啊。当然了，绿豆汤我们除了喝绿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加一点鲜百合或者干百合啊，有个15到30克就行了。绿豆加上干百合或者鲜百合煮成百合绿豆汤，再加上点冰糖，哎呀。除了解暑之外啊，它还有安心神啊、除烦、润肺止渴的这个作用。因为百合，加上我们说。

呢，它兼补肾，也就是兼我们说叫固本。所以你看，有绿豆，但是有绿豆的这个清热之效，但是也有赤小豆的利稳蓬兰的健脾，又有黑豆的固本。所以这一个方子再加上点生甘草啊，我们说。

气会随着汗会跑掉，汗出多了会消耗我们的气，所以叫耗气伤筋。所以那推荐给您一个啊，我们说这个季节如果您出汗特多，口干乏力，而且还不爱动，气虚的朋友们，您可以喝一喝啊，我们叫乌梅麦冬饮。

平和不伤胃。二、荷叶竹叶茶、干荷叶、淡竹叶、生甘草、薄荷泡水，上火、口疮、小便黄，用它清心火。三、乌梅麦冬饮。乌梅麦冬，太子参加冰糖煮水，一动就出汗，口干没劲，喝它益气敛汗。四、藿香佩兰陈皮茶，阴雨天头沉，胸闷，嘴里发黏。

顶流集结，潮玩狂欢，东方新美学加国潮新势力双区联动，故宫文创、国博爆款、三星堆萌物集中亮相，TOP 马特等头部潮玩 IP 限时首发，巨型猫力城堡等您打卡，更有

世界上最新奇多样的自然景观，高原、山林、湖泊、海岸线，广阔的地理条件孕育了近1600种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

将持续到10月18号。展览展出23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精品，覆盖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秘鲁文化部等机构。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首博建馆以来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家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小程序或微信服务号，进入购票页面购买展览门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家外卖也送到，及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就是在这旱灾煎熬、敬天祈雨的悲哀气氛中，也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气派。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满街满巷的

回答中带着深情的安慰。安心歇息吧，乌云满空了，要降雨淋了，人们都在迎候着喜雨，我们安闲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王安石霍得掀被坐起，挪腿挣扎下床，扶着妻子和儿子的手臂站定，笑着问儿子王滂：哎呀，为什么不早点唤醒我？此事的一场雨淋胜过五十恩泽、七级浮屠、九鼎皇位，快扶我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着雨淋降落，亲耳听听天下梨树的欢呼。王安石执意要妻子无事，

王公、嫔妃、近臣、宦使、宫女、仆役、大臣、官吏跪倒在各自宫院府邸的门前，王安石和妻子儿子跪倒在花园里的亭台上，郑霞跪倒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流民、市民

慢慢地扩散着，飘失着。不到半个时辰，又闪出了那一团火烫的烈日，跪伏在地的人们全然傻了。

卷动着炉火和炊烟，可锅里的粥越来越稀，流民的行列却越来越长。维护施粥秩序的黄城司士卒，首先吃不住连日的暴晒，乱了当值的秩序。宣讲皇上恩德的黄城司干当官

有些年老的和尚经不住暴晒，接连昏倒。参知政事冯京看到这般情景，不胜感慨。他决定明天巡视，不再骑马，要改坐轿子。第七天，如旧，地上冒着一层白蒙蒙的热气。

而一个唆使郑霞绘图上表的庞党必将出现于朝廷。朝臣中的许多人似乎忘记了几天前自己曾为郑霞的绘图上表而欢呼叫好。4月4日，敬天祈雨的第八天，这场荒唐赌博揭盖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清晨，

大事既去，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皇帝赵顼念意至此，心神惊悸，汗水湿衣。他停止踱步，颓然跌坐在身旁的软榻上，口中自语：“司马光是有远见的，方二三千里之水旱，果然来了。阿缥蛮野之状，也已出现于京都。难道秦之陈胜吴广，汉之赤眉黄金？”

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是在花园亭台上望着热毒的烈日度过的，是在深夜里伫立庭院仰望着晶亮的繁星度过的，也是在思前虑后瞻前顾后的痛苦煎熬

无知的判官。郑霞只是一块供人抛掷的石头，所谓时日不渝，齐展臣宣德门外的实现，只是启动群臣为揭露弹劾新法

神的身边逃出来，怎么还要回去？正当队员们困惑不已的时候，彭加木已经在组织大家在米兰农场准备考察物资，他还意外地在当地买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广东牌椰子糖，因为彭加木自己就是广东人。第二天一早，酣睡之中的队员们被汽车声吵醒了，原来彭加木带着司机王万轩出发了。这是彭加木一贯的作风，只要他认定的事儿，没有回头的余地。科考队

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好，他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部队用直升飞机送水得花费6000-7000元，平均一公斤水要10几元，喝这样的高价水肚子不疼，心疼啊。况且库木库都克附近应该会有水源，为什么不尝试着自己去找水呢？对于彭加木的固执，大家早已经习

0: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来介绍彭加木。当队员们侥幸地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仍不见彭加木回来，于是大家决定由汪文先带领两个队员开车向东去寻找，其余的人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彭加木。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

有失踪的事，只是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要求凌晨两点再加报一次。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彭家木走出去才十多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回来。但是回忆起彭家木失踪前夜就没有睡进大帐篷，人们又感觉到了一丝惶恐。凌晨两点通话的时间到了，发报机旁，副队长汪文先缓慢地念着。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我考察队长彭家木外出找水，至今未归。第二天一早，部队送水的飞机准确地

人们兴奋地跑向不同的土堡，然而每一次都是失望，只有雅丹地貌里呼啸穿梭的风声。当天送水的直升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进行了搜寻，他们连地面上跑的兔子都看得很清楚，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的任何踪迹。这一夜考察队的所有人都无法入睡。

队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这次搜寻扩大了范围，包括离失踪地点较远的有水草的地方，因为假设彭加木还活着，他必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记者从昨天取向了解到，北京首条跨省域的区域快线一轨道交通22号线今年计划开通红庙到平谷段，全长大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达到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途中共设有20座车站、1座车辆基地、1座停车场。
1: 截至目前，年底计划开通的20座车站已经全面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整体建设进展按计划推进，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0: 北京轨道交

0: 也取得重要突破，率先形成一批制度性成果和系统性安排。
1: 十年间，城市副中心持续优化两带一环一新的绿色空间布局。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贤书说，
2: 通州区森林面积达到47.04万亩，400余公里绿道纵贯南北，8个万亩森林组团环抱新城，体现市民直观感受的绿湿率达到 26.6%。

0: 麋鹿们或是午休，或是在水中洗澡。一旁的草地上，一群鸟儿正在偷吃麋鹿吃剩的食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草地中央区域一个监控探头拍下了他们的行为。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研究员张渊源介绍，麋鹿院在2022年引入了这套基于 AI 技术的智能监测识别系统。
1: 它是有一个球形的摄像头，可以360度的24小时不停的一个旋转，去抓拍鸟类的形态行为，进行自动识别结果会发到我们的邮箱里面。如果说遇到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物种，会通过手机信息的形式发过来，工作人员实地的再去证明一下是否是监测到物种。
0: 在监控摄像头下面还有一个白色的盒子，它是一个声纹监测设备。晚上在摄像头无法发挥监控作用的时候，

0: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王海华介绍，
1: 累计调查记录到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2025年观测到指示性生

0: 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的医学难题。那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项可穿戴式的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的逆转生长。那这个成果呢，昨天是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主刊发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眼前这款设备就是北航冯养刚副教授科研团队牵头研发的仅重 0.96 公斤的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它可以佩戴在

0: 精密的自适应系统，精准的给患儿添阻力，从而唤醒重度肌肉萎缩患儿沉睡的神经与肌肉。
1: 那左边的是我们的这个吸气，右边是分别是日常常用的等张等长的训练方法。我们的机器其实可以通过精准的施加阻力，让肌肉的激活程度达到最大，从而激发患者从上到下的肌肉的激活的程度，然后达到脊髓神经恢复的一个状态。
0: 团队开发了一套软硬件系统，让患病儿童像玩踢足球游戏一样尝试发力。每一次发力的时候，这套设备都能够精准的实时计算和匹配最合适的阻力。这种阻力并不是均匀的，而是随着孩子们踢球的不同力度而变化。研发团队介绍，在近期的

0: 油将多花3块钱。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破圈，他何以打动亿万观众？司法起诉古巴前领导人航母逼近古巴首都，美国组合拳升级施压古巴，意欲何为？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

0: 上高一的老大已经近视，所以他对还在上幼儿园大班的老二视力格外关注。
1: 期待孩子视力的检查，远视储备现在是否正常，希望有老师啊专业人员及时一个信息，让我们家长知道怎么做。
0: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不少孩子在正式进入小学前眼睛的

0: 面的发行，我觉得最终他在五一档道更引起大家的好奇，所以商业票房上奇迹的一个位置，对吧？来证明其实观众是有这样的选择权的，对吧？我们告诉你我们想看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的电影市场总是充斥着观众不进影院啦，对吧？观众不喜欢看电影啦，电影何去何从这样的事情。但是，哎，这次我觉得从创作到口碑到票房，哎，形成了这么一个共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奇迹吧。
1: 有评论说呢，这部电影成功的密码藏。

0: 现在预测已经16亿的票房了。
1: 哇，
0: 对，它一定是一个票房的奇迹。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小成本电影的创作来讲，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就回到创作本身，
1: 嗯。
0: 不要求巧，也不要就过分的逐利。
2: 那么作为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这部影片以不足2%的排片起步，最终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逆袭。那地方

先来关注骤然紧张的古巴局势。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这家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呢，

0: 动作频频，美国是要开辟新战线，升级对古巴的施压吗？特朗普的下一个目标是已经提上了美国的行动日程了吗？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来听听他的分析。
1: 武力打击古巴，这个设想是特朗普早就有了的，他也曾经多次的开始动武，我觉得这个呢，还得进一步的去观察。打击古巴呢，具有明确的国内政治动机，它跟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呢，特朗普政府打击伊朗更多的是受到了以色列的这种蛊惑，

0: 必须要非常慎重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只能说他有打的这种选项，特朗普政府更迭以外，他还是要提。所以特朗普
1: 中期选举，目前特朗普支持率呢处于低位，经济、民生议题都对他不利。历史
0: 特朗普政府决策的影响，这个是非常非常显然的、明确的影响。我们都知道，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所谓的解决这个古巴问题，它并不迫切，因为古巴当前。

0: 幅度的韧性，后续政策微调的可能性呢，仍然会对这个金价形成一定的压制，那短期震荡格局或将延续。主持人，
1: 那么宋宇先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8032，欧元对人民币报7.8965，英镑对人民币报9.1334，澳元对人民币报4.8473，加元对人民币报4.9411。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宇的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0: 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个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

0: 放到狄仁杰和武则天这两个人的身上，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之前是一直关注唐朝，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本身的专业嘛，我就是那个学习隋唐史的。狄仁杰、武则天，他是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唐朝历史两个大 IP 人物，关注这个两个人，各自关注他们很久了。但是真正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给结合起来考虑，还

0: 都在山西省，都是山西老乡，而且身上都好像有一点就是少数民族的血统，两个家族都在进行了一种那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同时向着汉化的方向进行努力，这是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到高宗时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那个狄仁杰的第一个皇帝，这个时期他们两个人因为朝局的关系，命运开始交叉在一起，这个时候两股线并成一股线，这一股线一直到狄仁杰去世，再延续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政变，就是先是两条平行线，然后就是交叉成 一条线之后一直顺下去，这样一种叙事方法，
1: 那可以说呢，吴鹏老师的这本

0: 臣，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守
1: 将军，
0: 将军跟那个高宗的父亲唐太宗守陵，结果误砍了那个唐太宗那个陵墓昭陵上树，按当时是个大不敬要杀头，但是按规定还可以免死，狄仁杰坚持免死，唐高宗非要杀，最后经过那个狄仁杰一番做工作，高宗最终收起龙庭之怒，就是尊重狄仁杰的意见。在这场过程中，狄仁杰是有理有据，然后身段非常软，底线

0: 站到了皇帝这边，孤立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1: 那么其实这里还会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唐是起源于这个关陇贵族，
2: 对，
1: 而这个唐统一全国之后，其实在整个江南哈，因为南朝宋齐梁陈的南朝，它也是和当时的江南的高门士族有着很直接的关系的，
0: 对对，
1: 包括这个从西晋到东晋的这样的高门大族也是有关系的。其实那么唐的建立，关陇贵族集团江南的高门士族集团，唐最初是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之上的。

0: 的利益的
1: 这些既得利益、那么唐高宗可以利用的这种利益集团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用武则天？他觉得武则天所代表的这个集团为什么可以为自己所用？
0: 这就牵扯了中国历史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一个深刻的大转折，也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平民官僚的崛起》。大家都知道魏晋南

0: 朝、唐朝都这个贵族出来的，
1: 对，
0: 都这他们那个几个家族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统一全国之后呢，一个是社会上就是平民官僚在崛起，因为几百年了，那些世家大族早就，已经开始出现腐化劲了。由于是在基层，以山东豪杰为代表的这一批普通地主在掌握的。这时候高门大族呢分成三块，西北的是关陇贵族，东边呢是山东士族，南方呢是江南高门。这三块呢，因为那个隋唐是发源西北，看不上山东士，他们一直在打山东士族。

0: 一代表的山东豪杰，另外一个就是武则天所代表的普通地主。山东豪杰和武则天的原有的家庭出身都是那个普通地主出身嘛，
1: 嗯，
0: 只有从这个方向来寻找治理大一统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了。正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起来了，狄仁杰作为普通地主平民官僚的代表也起来了。
1: 嗯，对，所以说通过吴鹏老师介绍，大家就发现，那么。

0: 不是，他是后面一步一步走到那个地步了，没办法，他只有为了现在安全感必须再上一步了。这又牵涉到他这个高宗为什么要赋予武则天那么大的权力了，赋予他比皇帝还高的权力了、
1: 哦、
0: 这又牵涉另外一层的天下大局了、
1: 嗯、
0: 就是武则天高宗名下四个儿子，四个儿子本来最好的应该就是李弘，长子李弘，但李弘身体不好嘛，肺结核很早就去世了，然后换二儿子
1: 李贤，
0: 但和武则天一个

0: 对不对？红的不光发紫，都发黑了。
1: 没关系，可能色儿深的还甜呢。
0: 哎，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小满胜万全”。
1: 嗯，
0: 那么什么是小满？又为什么说小满既是圆满呢？
1: 哎呀，这就得说咱那老话，什么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0: 嗯嗯，
1: 有的时候人生也不必追求那种大圆满，
0: 哎、
1: 咱小满就挺好。
0: 满在汉代的《说文解字》当中啊，就引申意义是充满、饱和、足够。小满就是满而不足、满而不盈的意思。
1: 嗯，
0: 就不能完全。你像美哲天天特别开心。然后呢，他就是这个都足了
1: 啊啊！等会儿，您是想说那个乐极生悲的意思吗？
0: 还没到那份儿，就是快差不太多了。小满之名啊，对应了南北。

0: 这天没法聊下去了，您这太追求严谨了，您520也可以表达我爱你、
1: 啊、
0: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数字呢、
1: 嗯、
0: 因为这条520米的小巷子它去年换新之后取了个新名，
1: 叫什么呢？
0: 劲松新动街。
1: 哦，
0: 这儿距离朝阳区的

0: 是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

0: 喜欢这门课了。
1: 看来讲的还不错。
0: 哎，这段时间呢，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7.7%的受访大学生对于恋爱课感兴趣，其中近两成，也就是18.6%已经在上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啊，受访男生的兴趣度啊略高于女生，
1: 这还是真是没想到。
0: 哎，78.8%的男生啊和76.8%的男生对于这个兴趣不一样，男生更多一些。
1: 哎，略高一点点。
0: 哎，乔欣然介绍说呀，学校恋爱课结合了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还设置了书籍分享环节。一个学期下来啊，她在理论层面对亲密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男朋友的相处也变得更为轻松愉快。但是有

0: 常见的健康问题了。
1: 哎呦，这个确实是备受大家关注啊！
0: 哎、
1: 原来都不觉得，现在哎呀，孩子脊柱要长歪了，那不就成？那是反正身材不太好看，
0: 哎，什么高低肩呢、啊、驼背啊、坐姿不良，
1: 是是
0: 这些问题还是频频出现的、
1: 哎、
0: 所以很多的家长就热衷于购买脊柱的矫正神器。
1: 哎呦，电商平台上的
0: 太多了，五花八门、啊、有卖的便宜的二三十块钱那种软性的矫正带、
1: 嗯、
0: 说白了我觉得有点像贝贝家那种吧、哎、是吧，通过拉伸弹力带纠正坐姿。
1: 嗯嗯，
0: 也有将近千元的背心式的矫正器、
1: 嗯、
0: 它是利用硬支架来固定坐姿的。
1: 那是，
0: 这些产品都宣称具有辅助治疗脊柱侧弯的作用。10岁的甜甜是一个小学4年级的学生，去年体检的时候

0: 一尺远，手拿铅笔一寸远。
1: 对，
0: 每学习40分钟，真得站起来活动活动。如果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那么应当根据医生的建议拍摄脊柱全长 X 光片进行随访。
1: 嗯，
0: 现在孩子们写作业的时候啊，我看那个商场里经常会卖专业的写作

0: 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我的生活小

0: 方过来的人对于这个大蟑螂都稀松平常，就司空见惯。
1: 也不能这么说，南方的蟑螂比北方略大一点，但南方有很多人也是
0: 也怕。
1: 对啊，然后同时人家灭蟑做的也不错。
0: 哎，这小张就感慨啊，说要我们俩都重视，同时消杀肯定效果特好，但时间。

0: 处理或者寻求专业的帮助。另外呢，个人的习惯和观念的转变同样重要。
1: 嗯，
0: 家居设计上尽量减少那缝隙。
1: 嗯，
0: 比如那墙上弄了小洞啊，哪儿裂了一块，形成了一个孔隙，咱能补

0: 深造的决定，最终呢考上了研究生啊。燕京啤酒呢是最早把这个纳豆食品写进中国百姓食谱的企业，
1: 嗯，
0: 但是生产纳豆的这个菌种啊却一直依赖日本进口。2008年当日本专家傲慢地宣称说中国筛选不出优质的纳豆菌种的时候，邓启华和团队在实验室就开始了菌种的突围战。
1: 嗯，
0: 如今燕京在纳豆产业

0: 脱壳完了之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投入生产。
1: 也就是咱喝到那酒，您看那生产日期不是特新鲜吗？其实从稻谷变成酒也没几天呗，是这意思。
0: 就是他们得投入生产，但是他可能还会经历其他后续时间比较漫长的。
1: 啊，
0: 您比如说啤酒我不太懂啊，那个白酒那窖区发酵的时间也比较长。
1: 嗯。

0: 好友，喝个小酒，加若再不过瘾再吃个麻小，这不是生活挺好。当然我们还是得多说一句，说到酒了就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吧。
1: 哎，我跟你说，现在聊的更多的是这个酒啊，每人感受不一样。我自己就说非常非常好喝，苏敏的这平时你看就没少说，这瓶盖特别方便，一拉就开，不用瓶起子。
0: 看来苏敏平常喝两口。
1: 1964估计跟我口感一样，就是说这劲儿不大。
0: 喝着欠。

0: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我的生活小满足，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

电视电视都看不清楚，甚至三五米外都看不清人，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出门买点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这有点那个。

0: 算法的驱动之下，短视频线这个里边的乱象也频发，一些内容打着真实记录的旗号，实则是精心编排的剧本演绎。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那个盲道撞人的那个事儿，
1: 哎，
0: 对吧？
1: 那个已经受到了处罚，
0: 法律的处罚，
1: 也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0: 哎，一些看似惊心动魄的现场实拍，不过是刻意摆拍的视觉陷阱。
1: 嗯，
0: 更有甚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所谓的专家讲解，捏造社会视线，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1: 哎，
0: 真的跟真的似的，你有时候都看不出来。
1: 没错，
0: 不仅严重消解了公众的信任，扰乱了社会秩序，污染了网络空间的生态。
1: 那您说这回咱们平台不是让用户必须得选那个什么标签、
0: 标
1: 注，它怎么选呢？
0: 一共有六类必选标签，可以根据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啊，提供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像含有虚构演绎内容，
1: 就是你这个是剧本，
0: 哎，含有 AI 那生成内容。

0: 去海边玩耍的一组照片，
1: 嗯，
0: 但那个照片我在创作的时候用了它那个平台上一个已经做好的模板，
1: 嗯嗯，
0: 是那个自动改变光影效果，
1: 哦，
0: 就是它会自动有一束阳光打下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看挺唯美的，我就把这个模板啊，套在了我，嗯。

0: 蛇带离了现场。您知道那蛇怎么处置吗？李凯老师，
1: 放归大自然呗。
0: 对，
1: 但如果不是毒蛇的话，
0: 啊，对，
1: 嗯，
0: 它不是毒蛇。你看咱们原来看那个《新白娘子》。

0: 者一般都是在悬崖峭壁里边跳舞，就跑得特快。作为对栖息环境要求极为严苛的生态哨兵，中华斑羚偏爱的植被茂盛、水源清洁、人为干扰少的山地峭壁，多隐匿于深山密林之中。这一次出现在城市当中确实是比较罕见，
1: 挺吃惊的。
0: 旁边还有一些汽车啊。那其实呢，这个在这两年啊，在房山出现的几率还是有的。比如说2024年11月，周口店镇也在监控公共视频当中发现了中华斑羚携幼崽林间觅食家族式这个活动的画面。同年12月呢，在一些这个地方还拍到了什么中华斑羚跟那晒太阳。2026年5月，在一个山，这个叫什么大安山乡水峪村山林间也看到了他的身影。这回在城区主干道当中确实比较新奇。
1: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咱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个斑羚的种群数量也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好像我们偶遇就是在各种画面当中拍到斑羚的概率也会大一点。
0: 拍个照片，拍个视频，发个朋友圈就行啊，千万千万别去围追。

0: 的生活小满足，去咖啡厅享受一杯浓郁的拿铁咖啡，休闲一下，和朋友一起喝茶聊天，买件新衣服，去森林公园溜达一圈，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是我生活满足感爆棚的时候。
1: 哎，说到去森林溜达，去公园溜达，您会发现有的时候生活中的满足甚至不需要花钱，就是越是免费的反而越是珍贵的。
0: 哎，
1: 高校一族说自己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小时候过不去的那些关卡，现在都能完美通关了，那也是小满足啊。
0: 申亮亮也说，晚上去超市碰到合适的打折食材，用手机或者老相机拍到了好看的风景或者自己的照片，在家里边听大城小事，你们俩

0: 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之名。

0: 雨季开始逐渐的多起来了。他们认为小满雨多，证明农作物啊收成就好，所以这就是小满节气的一个释义和由来。
1: 嗯，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个气象特征吧。到这时候，它就温度也上来了。你北京最高温度前段时间初夏的时候都已经干到34-5度了哈。
0: 哎呀，那给我热的呀！那这我竟然真的起痱子。
1: 哎呦，
0: 因为要去病房查房。

又容易拉肚子了，哎，特别有意思。到了冬天，老胃疼全回来了。哎呦，孟大夫，哎呦，这天凉的，我这胃呦，我感觉跟大兵疙瘩一样。现在今天下午来看病。

0: 对对，他又唤醒了他那个拿铲儿的那个灵魂，他可以用蒜蓉和麻酱去拌啊，一根摘去老根儿，我们洗干净，先焯一下啊啊，东北话叫炸一下，在东北的炸可不是拿油炸，是拿那个热水焯，对，拿水炸，就焯一下之后，然后可以减轻它的苦味，而且可以减轻它的寒性，
1: 嗯，
0: 啊，那我们说焯一下可以减轻它的

一煮容易开花，容易吃出沙，就是做红豆沙的是红豆，吃小豆呢，其实它不太容易开花，因为它们俩其实功效在中医的眼睛里不太一样。红豆健脾益气、补气血啊，一把好手。吃小豆呢，它其实啊，健脾祛湿是一把好。

0: 该炒啊啊，其实
1: 对
0: 赤小豆加炒薏米是对于这些您平时比较怕凉的朋友们，就是我想喝点热乎的，我喝一点凉的不行，得跑厕所，您就赤小豆炒薏米。但是这个季节是不是湿热比较多？是不是容易想喝点凉的？哎呀，那舌苔特厚，那这个时候您就赤小豆生薏米去清湿热也没有问题。所以您可以根据您的体质来选择，咱灵活变通。您是湿热，咱就生薏米；您怕凉，咱就炒薏米。薏米，您这主食咱有汤了，有凉菜了，再加一个赤小豆薏米粥。您在煮大米粥的时候，咱就放点赤小豆和炒薏米或者生薏米，啊，它就有很好的祛湿的这个作用。
1: 嗯，那我不能总吃这一个主食吧？别的粥不也行吗？
0: 啊，也行。如果您要是不想吃这赤小豆炒薏米，咱就家里边整点莲子山药也非常好。我们说的小满要养心，这个兼顾脾胃，对吧？那刚才说老说这个健脾，人说那孟大夫，你看你消化科大夫净说健脾了，这心的咋没给我们顾上啊？
1: 哎，
0: 那事儿，莲子就给您养心了，小满养心兼顾脾胃，莲子甘平养心安神，再加上山药，哎，必须得补脾不能差呀，这
1: 那可不，
0: 对吧？这后天治本得顾户，咱这莲子养神也不能少，所以山药和莲子他们俩一清一补，是夏季这种心脾两虚朋友们最好最好的一个良配了。那心脾两虚的症状是啥？食欲差、失眠、乏力、心慌、心悸。如果您是乏力没劲儿，容易心慌心悸，食欲也差，容易失眠，这种心脾两虚的朋友们，您也可以试试这一清一补的莲子和山药，他们俩是个好朋友。您用莲子和山药加上小米儿，咱一起煮个粥啊，它就非常的既健脾养胃，又宁心安神，特别适合。

0: 般它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1: 然后刚才说老贺脾胃功能弱的表现，心脏功能弱呢，就是容易乏力，一动就喘，一动就觉得没劲儿，同时呢会有心慌心悸，觉得心里边噔噔噔老老跳，老不舒服。对，然后睡眠不好，觉得睡不踏实啊啊，脾虚就是容易食欲差呀，然后容易大便粘马桶啊，容易吃完东西觉得肚子胀啊。只要是您乏力、心慌、心悸啊，肚子胀、食欲差啊，失眠，您都可以试试莲子山药的组合。
0: 好，反正我知道，一到那个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就会煮那绿豆汤，那时候不都带水吗？行，我就弄一瓶子，就带一大罐子，哎，这一天喝这个绿豆汤就比较好，是不是？
1: 是的，这个季节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随着温度的升高，可以逐渐的开始喝这个绿豆汤了。为啥呢？它有清热解暑的这个作用，其实是咱们夏天最家喻户晓的一个去暑佳品了。一个是晾凉了当个凉白开着的，就带这个直接喝啊，小满时节啊，其实非常的适合饮用绿豆汤，既可以预防暑热，当然了，它预防暑的同时，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寒，我们说叫干寒，它也不至于说您吃根冰棍比起来啊，其实它既解暑又没有那么凉啊。当然了，绿豆汤我们除了喝绿豆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加一点鲜百合或者干百合啊，有个15到30克就行了。绿豆加上干百合或者鲜百合，煮成百合绿豆汤，再加上点冰糖，哎呀，除了解暑之外啊，它还有安心神啊、除烦润肺止渴的这个作用。因为百合，就像我们说西芹百合是道菜哈、就像我们说吃的这个润肺，对吧？啊，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的要健脾，是不是还要养心？
0: 对呀。
1: 所以呢，百合也是非常养这个心神的，清心安神、润肺止渴，对这种口干舌燥、心烦、睡眠不安的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的适合。所以您也不妨在今年改良一下您家里的绿豆汤啊。如果您最近熬，咱就加上百合。如果您说我最近那觉得

0: 快接着吧，大黄。
1: 它是一个叫做三豆饮的中医的一个经典食疗方，其实它
0: 三
1: 是原，
0: 豆饮是吧？
1: 对，三豆饮，它就是那个豆子的豆，哎，那个人咱俩儿话三豆饮，对，啊，源自呢叫释医德。

0: 好皆宜的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想，我们说的绿豆，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1: 有，
0: 但是里边加了赤小豆，它是不是祛湿的，健脾祛湿？又加上了黑豆，黑豆是一个点睛之笔了。黑豆是干嘛的？我们说黑色入的是什么脏器？
1: 黑色肾。
0: 对，黑是入肾脏的。黑豆呢，它兼补肾，也就是兼我们说叫固本。所以你看，有绿豆，但是有绿豆的这个清热之效，但是也有赤小豆的利纹蓬蓝的健脾，
1: 对，
0: 又有黑豆的固本，所以这一个方子再加上点生甘草啊，我们说您如果说家里

0: 金火厨房荷叶竹叶茶，你试一试。
1: 还有没有了？
0: 还有这个季节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1: 啊？爱出汗，
0: 爱出汗。哎，而且这个汗呢，就正今天有一个患者坐那儿，一开始拿一个自己的那个一张纸巾擦擦擦擦，擦到都湿透了，都团的可小了。我说等一下，我说我给你再找几张纸巾吧，您坐这儿擦。他说大夫，对我就这么出汗，都邪乎啊！那家伙感觉那女人是水做的，我一大老爷们儿感觉
1: 也
0: 是
1: 水
0: 做
1: 的，您是汗做的。
0: 对，一个劲儿在那出汗，说我这一动就出汗。他说甚至他说夏天虽然出汗多吧，他说也不能出这么多汗呢，我给您纸都快用完了。其实我们说叫什么，其实就是啊，汗出的太多了以后，我们这动则汗出，其实就是我们说气虚。

补血，怕凉的人用炒薏米。四，山药莲子小米粥，心慌没劲，睡不好，不爱吃饭，心脾两虚，就喝这个。五，百合绿豆汤加点百合冰糖，解暑又安神。再说代茶饮，一，三豆饮，绿豆、赤小豆、黑豆各一把，加生甘草煮水，怕凉又想祛湿的喝这个，平和不伤胃。二，荷叶竹叶茶，干荷叶、淡竹叶、生甘草、薄荷泡水，上火口疮小便黄，用它清心火。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汴京真是一座花样翻新的都会，就是在这旱灾煎熬、敬天祈雨的悲哀气氛中，也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气派。满街满巷的香案香火

0: 回答中带着深情的安慰。安心歇息吧，乌云满空了，要降雨淋了，人们都在迎候着喜雨，我们安闲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临了。王安石霍得掀被坐起，挪腿挣扎下床，扶着妻子和儿子的手臂站定，笑着问儿子王滂：
1: 哎呀，为什么不早点唤醒我？此事的一场雨淋胜过五十恩泽，七级浮屠，九鼎皇位，快扶我去看看，我要亲眼看着雨淋降落，亲耳听听天下梨树的欢呼。
0: 王安石执意要妻子吴氏和儿子王滂将自己搀扶出门，走进花园，走上亭台，眺望如墨泼染的天空。三天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在一阵自持不住翻胃倒肠的强烈震动之后徐徐地消散了。他喃喃自语：
1: 干旱而望云迷啊，好好，能落一场雨淋就好，雨润大地，雨润和睦，雨润百姓，雨润人心呐！
0: 突然，一声炸雷在空中作响，一道闪光撕裂了云层，雨要落了。皇帝赵顼和皇后跪倒在福宁殿的丹池上，王公、嫔妃、近臣、宦使、宫女、仆役、大臣、官吏跪倒在各自宫院府邸的门前。王安石和妻子儿子跪倒在花园里的亭台上，郑霞跪倒在画室门前的台阶上，流民市民跪倒在京都纵横交错的街巷里。雨啊，快快降落吧。随着那雷声和闪电的消失，天上的黑云停止了滚动，慢慢地扩散着，飘失着，不到半个时辰又闪出了那一团火烫的烈日。跪伏在地的人们全然傻了，捉弄人的上苍，愚弄人的上苍啊，天道茫茫不可欺。

王必将出现于朝廷。朝臣中的许多人似乎忘记了几天前自己曾为郑霞的绘图上表而欢呼叫好。4月4日，敬天祈雨的第八天，这场荒唐赌博揭盖的日子临近了。这一天清晨就热得离奇，7天7夜忙碌在观天台上，以显体力不支、神志昏迷的司天监提举、少监、监丞和年轻官员们，在一夜目不转睛的观察星辰云雨、一无所得的交

群臣信心的涣散将会加剧政争的激化，饥饿流民对生活的绝望将会产生铤而走险的事端。看门小吏郑霞那颗血淋淋的人头落地，也许会成为一切混乱发生的借口。灾荒出祸端，这条古训就在眼前。他心乱如麻，发现流民图并不可能使他左右逢源。他开始怨恨看门小吏郑霞居心叵测的献图成表，怨恨后宫相逼。

他想到参知政事冯复时对驻京禁军情形亦有了解，倒是个适当的人选。但其因是守旧老臣复辟的乘龙快婿，又引起朝廷党争之嫌，不可用啊。他想到枢密副使吴冲，其人忠于王室，恪守臣道，位居西府，全职所系，且与王安石为姻亲，与司马光的关系亦善，却是一个既能依朕的旨意行事，又可缓冲各方面压力的人物。赵顼猛地抬起头来，面色严峻，高声召来宦职，发出了召吴冲即刻进宫议事的谕旨。独居书房的王安石此时已闭目，他的眉宇间

而无人敢于接近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孤家寡人呐。王安石低声吟叹着，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八年辛劳

单说这个网络直播间的打赏，咱说啊，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穿靴戴帽各有一号，您愿意去那个直播间看这个休闲娱乐可以，哎，你看看，没说吗？

了吧？哎呀，毕竟人家退休了呀。那位说您还是分开说吧，刚说未成年人，对，有这个未成年人大额打赏，就有上年岁的，有这么一位老大爷。呵，这位大爷，嘿，退休之后是闲来无事。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他们这个用手机啊，已经不只是啊，哎，这个咱们这个生活方面的方便的需要，

播间，网络直播，这是他的爱好。哎，就跟过去啊，过去早年间到这个戏园子听戏，或者说呢到茶馆听书，这是很多老年人的爱好。对，那现在呢，现在去直播间啊，直播间里头唱戏没有，

是这个在线上，在网络上，你是他的粉丝，所谓网友，他是主播，你要加了微信呢，哎，那你们就是朋友关系了，至少你们的联系比那个直播间里头那个网友和那个主播更近一步。

说对了，跟这个不是一个意思。还有一出啊，还有一出。嘿，一起言皇儿归爱臣，开言打骂无道的君。这是老太太在批评自个儿的儿子，跟您这个故事里头这个老奶奶这大娘的这个愤怒啊，她不挨着。大娘是

概里头啊，我特别强调一个细节。刚才我说到了，应该您啊也注意到了，我这儿再强调一次，他这个在直播间里头，这个主播和这个网友的关系

啊转账记录和这个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您听见了吧？法院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再说一遍，这位老大爷通过微信私下给那个主播转账这个记录跟这个在平台上合规直播打赏这是不同的，明显超出正常互动消费的范畴。您明白了吧？平台上直播只要是合规

赏，平台是监管的。他私下里头跟这个网友互相加了微信，你们俩人自个儿那儿聊，哎，在这个微信里头转账，这个绕开了平台的监管。你要是在正常的网络消费这个环境下头，咱说实话啊，这个

个也没问题，关键是什么呀？要理性。你看这个事情啊，在咱们的节目里头说过不止一起两起了，这是十几万。我要没记错的话，我给各位讲的这个故事里头最高的得有上千万的，几百万的都有。那位说还能有这么多？你看真有啊。所以说呀，这就应了那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那位说您这还有下篇呢，别

0: 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为您讲述寻找彭家墓。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科考队刚刚完成的考察路线是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纵穿罗布泊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而这一次彭加木设计的返回路线则是从米兰出发，沿舒勒河古道东行，到达库木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考察队

习以为常，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没有人去用心理解。尽管发了电报，彭加木还是让副队长汪文先出去找水。他希望在部队花费昂贵的代价用飞机送水来之前，自己能先解决这个问题。汪文先是搞水文地质工作的，经过他的勘察，附近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即使在一些芦苇红柳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他让汪文先

留守营地，继续等待可能自己回来的彭加木。车厢内气氛凝重，副队长汪文先时不时地叫司机修正方向，因为他知道彭加木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只要他说向东去找水，那么他肯定不会不做标志的随意改变方向。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串脚印，汪文先认出了，那正是彭加木所穿的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里距离考察队的营地约有1公里，离彭加木走出的时间

我再三思考，和部队基地进行了联系。电报当中并未提及彭加木失踪的事，只是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要求凌晨两点再加报一次。大家当时的想法是，彭加木走出去才十多个小时，应该能够走回来。但是回忆起彭加木失踪前夜就没有睡。

只看到了一个干枯的河床。与此同时，部队的直升飞机在距离地面二三十米的高度做着超低空飞行。从彭加木失踪的地方开始，大家只能凭着感觉继续向前寻找。黄昏时分，他们进入了一片怪异的雅丹地貌区。雅丹是由风沙和水流侵蚀后的黄土包形成的。大家突然意识到，庞加木说不定正在雅丹包下休息呢，因为白天酷热之下，雅丹包中却很阴凉。如果遇到沙尘暴，雅丹洞窟中

近十天的搜寻一直没有得到彭加木的任何讯息。昔日的考察队友在参加完了搜寻之后，将跟随部队撤出戈壁。临行前，他们向彭加木

0: 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

工绘制出了跨越137亿年的宇宙盾网，由暗物质、星系和气体交织而成，是支撑宇宙的巨型骨架。相关的论文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天体物理学》杂志。从2021年升空以来，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以超凡的灵敏度和敏锐的视野改写了天文学。

啊，其实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反刍动物，像牛啊羊啊，它有四个胃室，其中体积最大的就是瘤胃，而这个瘤胃当中呢是栖息着像细菌、古菌还有以纤毛虫为主的原虫和真菌等多类原核和真核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啊通过厌氧发酵就

甲烷排放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氢小体本身入手，让它比如说去掉这个香包虫当中氢小体，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些减少甲烷排放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目前我们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接下来将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展望，科学家们，首先我们要理解科学家们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解决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也就是在吃牛肉羊肉的时候负罪感不要那么强，说哎呦你看今天好热呀，是吧，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今天吃了顿涮羊肉。

0: 他们这些这个加工啊都非常有历史，就是他们已经
1: 底子很好，
0: 对，底子很厚，开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国家呢算是第一，算是迎头赶上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起来哈，就是我们开始大规模的这个使用牛肉羊肉喝牛奶。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传统，但是真正这个我们天天能吃烤串，然后天天能喝牛奶，或者是大家每天都用奶。

那可能畜牧业养殖业当中的甲烷排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想去更好的了解甲烷排放的路径，进一步去指导如何去减少以及更好的利用甲烷，那可能咱们这

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说是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种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

0: 有些东西还不确定，但是反而言之，那这样的一个技术，这样的一个理论成果，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推广到更多的反刍动物，而不仅仅是牛和羊？比如说在自然当中还有很多的野生的反刍动物，比如说鹿啊等等，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很好的迁移过去？
1: 确实从理论上讲哈，就是说反刍动物其实种类还蛮多的，而且就是说反刍动物啊，这些有蹄子的这些食草动物，确实是我们地球上在食草动物这个家族里面，它们是种类最多，然后多样性最强的。但是我们关注的热点肯定还是我们家养的这些种群，因为从数量上来说哈，牛和羊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这都没有之一了。就是说它从这个就饲养的量来说，它已经非常非常大，它比野生的这些其他的反刍动物到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已经远远不只是说几倍的那种关系了。这个也是我们人类啊哈，通过我们人类的活动，通过我们农业啊畜牧业改变地球，我们需要去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确实在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球的环境。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牛羊的家养的这些反刍动物的数量，要远远超出所有其他的这种野生的这种反刍动物的数量的总和，这是一个可能是需要大家去有。

评论，那么我们这个可期望的未来就可能就会早一天到来，一定会是这样的。也是希望像我们节目这样的科普节目，它存在意义也是这样的，就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科学，然后让我们去更加的理解科学家做的事情，然后去在科学家们做出

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全球气温的变化又会给我们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现在的高温啊，还有一些极端天气啊等等，我们迫切的需要多管齐下去减少温室气体。

0: 我们也要进行就是危险分层啊，刚才说的哪个你看这个血压其实还没到140-190，但是有可能他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有了，或者是说他已经存在了啊，比如说已经存在的冠心病了，或者是存在了糖尿病了啊，那么这个他我们归类呢，他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的患者啊。那这部分患者即使血压看着值不太高，但是我们也应该进行干预。
1: 就是有可能他不光是要将来要戴帽子的问题，
0: 对，
1: 就将来要戴帽，可能他的风险会更高。
0: 对对对，
1: 所以这类的所谓的这种危险分子啊，就是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出现一个将来戴帽子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他们也要早期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血和外周血管的外周阻力构成了我们血压的最重要的成分。那么我们血管呢是随着季节会出现舒张或者收缩啊，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血压的变动。一般来讲呢，秋天以后，尤其是这个立秋以后啊，我们这个身体的血管呢，身体不再出汗了，那血管开始收缩啊，这时候我们血压会越来越高啊，那么也可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啊，稍微的偏高。那么如果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有可能。

0: 就要使用两种降压药，尤其是要使他血压达标和心率达标。那也可能患者呢，他存在别的问题，比如说他有蛋白尿，那这时候可能我们要选用具有减少蛋白尿作用更好的
1: 护肾的，
0: 对啊，除降压以外还能减少蛋白尿，比其他类型的这个降压药物更好作用的药物，我们作为他的选择。那比如说他查出来心脏有心脏的高血压引起的心脏的肥厚了啊，

0: 哎，所以这个也是真是期待啊，这个治疗起来就很舒服一些，
1: 对对，
0: 就是老百姓就觉得我不用天天吃药了，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吃药还是必须要坚持
1: 啊，是
0: 对，千万不能自己停药啊。那您在这个治疗高血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您有好多这方面的专家，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都。

症呢引起的肾癌的呢，大部分都是这个类型，就透明细胞癌。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是早期诊断他的高血压，他是一个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高血压的话，那有可能他的。

0: 自闭类的药物啊，像就是我们说的地平类的，
1: 地平类的
0: 啊，硝苯地平啊，非洛地平啊，氨氯地平啊，贝尼地平啊等等，这些地平类的药物，它是要吃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吃大量的稀油脂啊，如果吃一点点呢，问题不大，
1: 也不大啊，就是什么时候得谈剂量，
0: 对
1: 吧？不能说我喝一口都不行，
0: 对对对，
1: 也不至于啊。
0: 是的
1: 啊，那您看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啊，医生和患者之间可能是需要长期配合的，我们都说高血压是一个慢病，也在说慢病要需要长期的这个管理啊。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对这个慢病管理方面，就是我们患者的依从性，今后啊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给我们做一些提醒呢？
0: 我觉得还是首先，我觉得我们大家啊，所有高血压患者都应该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0: 轻降雨预警，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 S201 次 S202 次 S287 次 S288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1 次 S502 次临时停运，请市民朋友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1: 国内国际

0: 容易导致暴雨发生。
1: 与北方地区今年的暴雨偏早偏强相比，南方地区今年五月的降水同样明显偏多，雨势猛烈。专家提醒，近期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并伴

1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

0: 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伊朗方面认为，当前暂时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在恢复袭击之前制造的安全感。
1: 新华社援引伊朗

0: 倒车衣，但实际上也是长期没开。有的时候我看在那个固定车位那停了好久也没动，停在也是规定的那个划线车位里面，那个车位是有限的嘛，路边的，你停在规定的车位里面去的时候，那后面别人我们要临时停想停的人他就停不了，他只能停在线外，就经常被贴条。
1: 记者在现场实地查看发现，部分长期停放的车辆车身落满灰尘，外观明显看出长时间不曾上路行驶，大量车位被闲置车辆霸占后，不少刚需车主只能占道停放，加剧了区域道路通行压力。刘先生补充说，
0: 就是在固定车位里面停的，就是可能一大半都不开了，路边的免费啊，不收费啊，这个免费的所以大家都愿意停啊。我一直建议就是一定要收费，收费之后大家就不会那样肆无忌惮的，就是一个车几个月在那停着不开了，因为路边的这个是公用资源。
1: 记者在走访时了解到，周边各小区内部都设有地下收费停车位，可由于路侧车位免费，不少车主为节省开支，优先将闲置私家车长期停放在免费车位内，还有部分拥有多辆车的家庭频繁调换停放车辆，进一步加剧了车位紧张，让急需临时停车的市民无处停车。
0: 小区地下都有车位，但是就是因为收费，大家就肯定是要停免费的嘛。之前停的更肆无忌惮，车

0: 新闻热线将持续跟踪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世界
3: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2: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2: 是好奇，3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4: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周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

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

0: 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1: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

0: 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

0: 在种界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

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

0: 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

0: 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

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

0: 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

0: 油价今天上调，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多花3块钱。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一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北京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北京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北京市委书记

有效实施，以绣花功夫把垃圾分类各项工作做深做细。要坚持以方便市民为出发点，持续优化投放点布局和设施配置。要加快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抓好大件垃圾清运与资源化利用，积极稳妥推广智能回收设施，推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执法检查组表示，垃圾分类重在全民参与，人人动手，要持之以恒抓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将垃圾分类融入教育体系，共同营造全社会践行绿

0: 用不向问题低头，只向民心问孝的担当，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应当书写的务实答卷。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北京在“十四五”期间构建起覆盖全市、兼顾水陆的调查观测网络，累计记录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000。

有互动体验，还有多项首发的科研成果，现在火出圈了。那高价月季花香，不仅是月季，我们能看得漂亮，它还是一个空气净化器，汽车轮胎跟路面摩擦会产生的微塑料，它对它有吸附作用，这是我们首次亮相科研单位的成果。另外也有智慧养花小程序，拍照教老百姓怎么去智慧养花，非常丰富。

0: 地址卦。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凌晨零点开启新一轮调价。

0: 来听详细报道。
1: 连日来，大兴区祥鹤街、百义街沿线以及唐宋雅苑、南海雅苑南区以及北京小学亦庄分校周边居民饱受停车难题困扰。该片区路侧划定的免费公共停车位数量本就有限，仅能满足基本临时停车需求。如今大批车辆长期占用车位，不少车辆常年照着车衣遮蔽停放，数周乃至数月都不曾挪动，直接挤占了正常通行居民的停车空间。附近居民刘先生对

期占用这个公共资源的这些车呢，我们基本上也是发现了，我们就会给这个车主打电话，但是我们是一个常态化的巡查管控，收费这个镇一级的属地，咱们没法开展这个收费。

0: 我们将和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一起盘点一下北京生物多样性的家底。
1: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啊。
2: 今天节目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北京发布了北京自然带名录2026版，北京自然带已达756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那说

0: 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1: 那么据了解呢，本次公布的被处罚对象多为原职业俱乐部管理人员，被给予终身禁足处罚的包括原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丁勇、原蒙

0: 足五年或以下处罚的，包括原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高涵、原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等等。
1: 中国足协此前曾在2024年9月、2026年1月两次公布行业。

0: 从重点打击向系统清理的拓展深化，持续释放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的强烈信号。
1: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行业处罚呈现三个特点啊，一是处罚对象人员类型更加复杂，主体多元；二是行业处罚与刑事处罚有机衔接。其中48名从业人员虽然没有被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但其行为呢严重违反行业纪律。三是

罚的这些人，应该说他们是有功的，他们都是足球圈内的有脸有头的这样的人物，他们吃着足球的饭，砸着足球的锅，他们把足球运动当买卖做，给足球掺杂进太多金钱的味道，玷污了足球运动的纯洁。不知道他们这些做法毁掉了多少有天赋但是没有门路的孩子。足球呢，需要有天赋。

0: 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接下来呢是一条出行提示啊，因为降雨预警，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 S201 次、S202 次、S287 次、S288 次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 次、S502 次临时停运，那请市民朋友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0: 对，因为感觉今天早上

0: 40站，位列1981年以来1月至5月第一多。然后5月18号监测的暴雨及以上的站数达到了36站，位列1981年以来的第二多。
1: 那么高辉分析，北方地区暴雨之所以比往年偏早，是因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偏强。那么同时呢，近期的冷空气活跃，冷暖气流在北方他们给交汇了。
0: 对，
1: 那么此外呢，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呀，大气含水量也是更高的，所以条件有利的时候呢，它就更容易导致暴雨的发生。
0: 对，那北方地区很明显今年的这个暴雨偏早偏强啊，那南方地区今年五月份的降水同样

0: 然后呢，极易诱发接触性唇炎，出现唇部水肿，还有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
1: 嗯，所以在这儿，医生还是提醒啊，日常生活中，家长及长辈尽量不要用嘴唇直接亲咱家宝宝的手啊、脚啊、口鼻啊、臀部等部位。
0: 嗯，
1: 婴儿皮肤表面的菌群是非常的繁杂的，直接亲吻很容易造成啊，您双方啊都出现过敏问题，或者是发生交叉感染。这回啊，还是姥姥这个嘴唇肿了，万一孩子这出什么问题呢，更受不了这家长啊。好，7:55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早上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今天早间开始就开始一直在下雨啊，那也请尤工介绍一下今天的降雨情况。
3: 嗯，好的。那受到冬雨的冷涡系统影响，那今天早晨大概是5点钟前后，那降雨的自西向东如期而至。

0: 火箭。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